0: 到东莞调研，推动文化软实力与制造硬实力双向赋能。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进一步做好审计、百千万工程等工作。第十六届漫博会商贸对接火热，市民逛展热情高涨。万亩算力产业岛面向湾区企业招商。东莞第九届世运会暨2026时尚运动节启动。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胡进军到东莞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推动文化软实力与制造硬实力双向赋能，为广东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贡献更大力量。
1: 胡进军出席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并巡馆，前往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天域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广东远途未来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深入工业机器人、半导体新材料、服务器及智能终端等生产研发一线，了解企业经营发展、技术创新和产业配套情况，协调解决企业发展难题。胡进军强调，东莞要精心办好漫博会，持续擦亮中国潮玩之都品牌，深化产业对接和平台建设，推进潮玩加 AI 融合发展，壮大潮玩产业。要坚持制造业当家，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加快塑造智能经济新形态。要服务好企业，全力为企业破解难题，激励企业坚定信心、抢抓机遇，大力弘扬新时代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坐实制造美学之城产业名片，努力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多做贡献。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东莞市有关领导参加调研。
0: 8月7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并召开市委审计委员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省委书记黄坤明对持续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作出的批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意见。市委书记韦浩主持会议。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锚定智创优品和美宜居城市发展战略目标，对照九大行动任务要求，通过加强审计监督，精准揭示问题风险，推动化解各类隐患，全力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要聚焦两重两新财政专项资金、重大公共投资项目、领导干部全力运行、重点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紧扣关键环节，强化审计监督力度，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持续深化各类监督贯通协同，健全审计整改责任体系，深入推进研究型审计，探索符合东莞实际的审计改革路径，全方位凝聚协同高效、标本兼治的监督治理合力。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锚定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坚定不移把百千万工程持续抓下去，不断开创东莞城乡融合发展新局面。要大力推动产业发展动力显著增强，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重点赛道，做强虎门服装、大朗毛织、石牌潮玩等特色产业品牌，推动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因地制宜做好荔枝、管香、朱顶红等土特产文章。要大力推动片区组团发展显著增效，加快沿东江、潮玩、文旅、巍峨山、科学谷、水莲山等重点片区建设，促进资源要素统筹流动。要大力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显著提质，推进集体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强村公司建设，持续拓宽集体经济多元增收路径。要大力推动城乡人居环境显著改善，扎实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推动重点省典型村提质升级，系统整治老旧村居、闲置厂房等，深化文明乡风建设。要大力推动镇村区域协调发展显著提升，继续发挥好百千万工程的引领作用，强化开发式帮扶，引导相对薄弱的村社区深挖自身特色，实现全域乡村全面振兴。要强化党建引领，以百千万工程为总牵引，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切实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
0: 8月7号，市政协召开党组会议暨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省市有关会议精神，结合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郑建民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领导郁立军、梁嘉仪、陈树良、屈红旗、罗斌、赖建伟出席会议。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紧扣全市“十五五”开局起步核心任务，聚焦重点领域开展调研协商，提出更多具有前瞻性、操作性的意见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锚定智创优品、和美宜居、城市发展战略目标，持续擦亮人才、书记面对面、管商、市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品牌，紧扣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等重点任务，深入调查研究，积极议政建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2026年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省委财经委会议精神和全市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市委财经委会议精神，聚焦建强产业根基、提高投资效率、挖掘消费潜力等重点任务，组织委员深入企业、深入基层，广泛听取意见建议，形成高质量的提案、调研报告和社情民意信息，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
0: 第16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将持续至8月10号，展会现场中外客商密集洽谈，业内交流碰撞出产业合作的新火花，各大展区人头攒动，市民游客逛展购物热情高涨，呈现出专业商贸与大众消费双向奔赴的火热态势。
2: 展会现场不仅有专业客商在洽谈区密集对接，各大潮玩展位前也排起了长龙，从企业直播卖货到创始人现场签售， B 端商贸与 C 端消费的双重火热成为展会的一大看点。
3: 东莞潮玩协会秘书长童渊：
4: 潮会最精彩的就是我们除了把我们原来的高端的、国际的、世界的、顶级的，我们这次更有很多就是很接地气的，我们西端也来了不少的人，每一个的摊位呢都在那边卖他们的货，也卖了相当的货。
2: 随着展会国际化能级的跃升，越来越多海外买家和国际业界大咖来到东莞，并表示本届漫博会的规模和国际化程度令人惊喜。
3: 国际动画协会秘书长 Agnes Lee：
5: 我们非常荣幸啊，东莞市政府的这个邀请来到这个漫博会，其实我们是第一次参加，然后非常震撼啊，看到这么多的好的企业做了这么好的 IP， 真的是觉得我们的现在国漫发展的非常非常的好。
2: 从专业对接到大众狂欢，从本土制造到国际 IP， 第16届漫博会正以其独特的魅力链接全球资源，点燃潮玩产业的夏日激情。
3: 顺林模型创始人刘学深：
6: 我觉得今年也多了很多海外的一些买家过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能够在本土看到我们的这个展会越办越好，我很开心。
0: 夏季高温、台风、雷雨多发，各类安全隐患增多。昨天上午，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叶一潮带队做客东莞广播电视台阳光热线栏目，介绍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森林防火工作成效，回应市民关注的安全问题。
7: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东莞建设和美宜居现代化城市的关键一年。今年以来，市应急管理局聚焦安全生产、防灾减灾两大核心工作，多措并举，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截至上半年，全市累计排查重大事故隐患16288项，整改率达到99.7%，隐患清零工作成效突出。市应急管理局危险化学品监管科副科长胡刚：
8: 依托安全生产数字化转型，我局已建成市级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平台，打破传统人力监管局限，推动安全治理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预判升级。自平台投用以来，累计发出并闭环处置有效预警12931条，智能抓拍各类隐患1579条，从源头遏制安全事故发生。
7: 与此同时，市应急管理局积极推动安全治理由事后处置转向事前预防，目前平台累计纳入重点监管对象87.5万个， 企业注册用户超 33.1 万，累计辨识危险源 50.5 万个。依托政府巡查、企业自查双向机制，企业安全纳管工作落地见效。下一步是应急管理局将持续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深化治本攻坚行动，全面提升防灾减灾、应急救援综合水平，以坚实安全屏障，护航东莞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8: 一是提高本质安全，不但提升我市危言化学品企业的本质安全水平，防范安全事故发生；二是强化重大风险管控，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9: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10: 还记得标志性太空步、经典45度前倾舞台名场面吗？伦敦西区原版致敬音乐剧，致敬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登陆东莞玉兰大剧院，专业原版演出团队演绎30首传世金曲，沉浸式重现流行之王传奇舞台。8月19日至23日，相约玉兰大剧院，重温青春回忆，共赴经典盛宴。门票火热开售。
0: 请继续收听新闻。日前，由东莞市投资促进局主办的智算协同深莞共赢2026东莞深圳人工智能产业主题沙龙在莞深河套创新中心成功举办。活动聚焦算力硬件、具身智能、机器人、AR、VR 等前沿赛道，面向深圳科创企业，全方位推介东莞算力产业岛，搭建莞深人工智能产业精准对接桥梁，吸引政企领导、行业专家、头部科创企业与投资机构齐聚现场，共谋协同发展新机遇。
7: 据介绍，2025年东莞 AI 服务器产业链产值近1000亿元，集聚270余家上下游企业，覆盖 PCB、液冷、光连接、服务器整机等7大细分赛道，95%零部件可本地采购，1小时配套圈大幅降低企业物流与试制成本。华勤、工业妇联、浪潮等头部企业落地投产，打通芯片、零部件、整机、算力运营完整产业链闭环。东莞算力产业岛作为全市唯一近万亩连片算力硬件专属载体，定向承接服务器、高端 PCB、 液冷、光模块等高占地、高能耗重资产项目，松山湖主攻芯片研发，东坑起实布局配套制造，滨海湾承载大模型算力，全域资源错位互补，共享协同。同时，东莞超70%归上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叠加华为、OPPO、VIVO 本地采购需求，落户企业可就近对接千亿级本地应用订单，辐射整个大湾区市场。据介绍，东莞算力产业岛统筹约9000亩产业用地，计容总建面超730万平方米，分层载体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4980亩重型标准厂房适配算力整机规模化生产，90万平方米孵化载体配套共享实验室与算力验证平台，预留300到500亩连片大地块供链主企业自建总部综合体，50万平方米人才公寓、60万平方米商业配套，滨水绿廊同步落地，实现15分钟通勤产城融合。
0: 制造业是东莞的根与魂，一代代扎根实业、敢闯敢干的莞商是这座城市坚实的底气。为深入贯彻东莞“十五五”规划部署，紧扣制造业当家、发展新质生产力、科创赋能产业发展核心要求，东莞市委统战部联合东莞广播电视台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莞商匠心聚力前行》，聚焦各产业赛道骨干企业，深入剖析企业深耕实业、自主创新、转型升级的发展路径，展现优秀民企引领产业链协同发展、筑牢产业根基的标杆示范作用。同时，对话一批深耕东莞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家，感悟他们扎根实业、攻坚克难、接力传承、回馈社会的奋斗心路。下面来关注第一篇：东莞得力钟表有限公司扎根凤岗镇40余年。秉承手表首饰化、手表配饰化经营理念，强化产品研发与设计创新，以制表师的专业工匠精神，累计生产出上亿只融合时尚、科技与文化的万世作品，彰显了东莞制造美学之城魅力。
2: 在东莞得力钟表有限公司品牌展示中心，从经典机械腕表到智能时尚配饰，从高端定制系列到大众潮流款式，各类产品琳琅满目， 其中名为永恒初绽花开有时高级珠

0: 宝万表系列融合了东方美学的设计，令人爱不释手。
1: 东莞得力钟表有限公司钟表设计师陈杰文：
2: 花朵在传统中也有一个花开富贵的美好寓意，我们就是想将这个美好寓意跟我们现在现代化的一个精密加工结合在一起，创作出女性群体们都喜欢的一个产品，再将这种产品销售到全世界去，让全世界都感受到我们这一种文化。
0: 美学的落地离不开制造端的精密支撑，在得力钟表的智能制造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精密机械臂精准完成零件切割、打磨、表带装配等工序，误差控制在0.01毫米以内。经验丰富的老工匠专注完成手工机芯组装、珐琅表盘绘制这些高难度工序，机器的极致精度加上制表师的匠心，赋予每件产品细腻质感和美学灵魂。
1: 东莞得力钟表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仁：
3: 我们在过去就将手表从它原先的计时这样的功能，给予它很多材料上的创新和设计上的创新，令到它不单单是一个计时工具，更多的是它可能是我的一个穿搭的搭配，同时也给消费者提供更多的美学和情绪价值。
0: 得力钟表用40余年的深耕，以手表首饰化为核心，走出了一条独属于中国制表的美学路径。如今得力钟表在全球设有5个生产基地，包括瑞士设计与工程创新中心及东莞多个园区，累计生产高端手表超1.2亿只，不仅为全球40余个顶尖手表与首饰品牌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更打造了自有高端品牌 Saga， 产品远销欧美、日韩、越南、印尼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此同时，企业还与多所高等院校共建得力学院，为企业和行业高质量发展培养后备人才，助力中国制造的时光美学走向世界舞台。
3: 是我们中国品牌，我们要走得更远，我们必须有很好的我们融入的文化，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同时我们要将更多的中国美学能够到我们产品里面去，将我们好的设计能力、我们好的制造能力、好的创新能力能够用到我们的制作品牌上面去，然后推动我们的制作品牌能够不单单是在东莞、在湾区，而且那在全国甚至全球都能够打造我们的东莞品牌和中国品牌。
4: 8月8号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东莞市第9届市民运动会2026时尚运动节启动仪式暨中国体育彩票杯广场舞比赛在道教济川体育馆热闹举行，活动以全龄共享、时尚潮流为核心理念，搭建全民参与、全域联动、文体商融合的群众体育平台，擦亮全民健身品牌，助力东莞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
5: 现在我宣布全民健身日东莞市第9届市民运动会暨2026时尚运动节启动仪式开始。
6: 活动现场，银铃广场舞舒展大气，青少年武术刚劲有力，街舞少年动感潮流，不同年龄段的运动风采交相辉映，生动诠释全民健身不分年龄、传统与潮流共生的办赛初心。本届市民运动会创新市集加镇街加协会联动办赛机制，打造赛事加体验加消费融合新生态，坚持全民普惠共享，打通不同年龄不同群体的运动参与渠道。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4级调研员吴建林：
7: 本届赛事共设18个比赛项目，从畅游东江、东方球、广场舞到即将开赛的羽毛球、斯诺克、匹克球，充分体现了传统与时尚并举、比赛与体验交流、长板与商圈联动，让每一位市民都能找到自己的运动轨迹。
6: 启动仪式后，广场舞比赛精彩亮相，赛事分长青和中青年两大组别，吸引来自全市各镇街园区的47支队伍，共557名广场舞爱好者报名参赛。裁判团队围绕动作完成度、团队协作、艺术表现力等进行现场打分。参赛选手：
8: 我们参加这个比赛是第2届了，每一届我们队员都是满怀信心，争取做得最好，争取拿第一。
9: 个个都很兴奋，激动人心，能给我们一个提升的一个平台，让我们更有激情去进行这种的比赛，我们都很开心。
6: 本次运动节于7月至10月举行，下来羽毛球

0: 滑板、匹克球、街舞、斯诺克等系列赛事将在全市各镇街、商圈、公园陆续开展，持续掀起全民运动热潮。
1: 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将于今天在茂名正式启幕。开幕前夕，各项赛事激战正酣，捷报连连。八月七号，东莞代表团在游泳、羽毛球两大赛场强势发力，一举斩获三枚金牌，稳居奖牌榜全省第三、地级市第一的席位，以昂扬姿态迎接省运会开幕式到来。
2: 游泳赛场浪花逐梦，东莞小将实力领跑。在茂名市奥体中心进行的竞技体育组男子 B 组1500米自由泳决赛中，东莞名将黄子玉再度夺冠，以16分03秒21的出色成绩摘得金牌，击败深圳两名强劲对手，拿下个人本届省运会第三枚金牌。在此前赛事中，黄子玉已斩获男子 B 组200米蝶泳、4x100米混合泳接力两枚金牌。在高州市体育中心进行的省运会竞技体育组羽毛球比赛收官战中，东莞羽毛球队延续团体赛强劲势头，4个单项闯入决赛，3个单项打进铜牌赛，最终斩获2枚金牌、2枚银牌、2枚铜牌，以5金2银2铜的战绩圆满结束本届省运会。自7月主赛期开赛以来，东莞健儿奋勇拼搏，屡创佳绩，在省运会各赛场充分展现了东莞竞技体育的硬核实力与青春风采。随着多项目赛事圆满收官，东莞代表团目前以77.5枚金牌（含大赛奖励金牌）稳居奖牌榜全省第三、地级市第一的席位。接下来，东莞运动健儿将继续全力以赴，奋勇争先，在剩余赛事中冲击更好成绩，续写东莞体育荣光。
1: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志威。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匆匆，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月嘅齐山村海岛村民组，唯一嘅村医余家军急急脚咁挂断咗急诊电话，同妻子吴喜娇发动船只，如同一点微弱萤火向茫茫黑暗驶去。柴油船系咁响住，但系声音就俾空阔嘅水面吞晒，唔知道严唔严重呢？妻子喃喃自语，余家军净系反复咁点着个手机睇时间，快一啲到就好啦。佢话快一啲到就好啦。27年前父亲癌痛发作的那个半夜，余家军亦都在心里面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句说话。他努力不去看已经痛到缩埋起身的父亲，只是搏命地挥动船桨，觉得岸是几咁遥远，好像永远都到不到。那一个夜晚，余家军撑了三个几钟头先将父亲送到镇的卫生院。这个是他觉得自己这一世撑得最耐的一次船。亦都令佢喺父亲弥留之际，毫无犹豫咁应承咗重托。阿君，岛上面缺医少药，你学过医，留低啦。生长喺呢片岛上面，对村民与世隔绝嘅不便、求医问药嘅艰难，余家军有住再深切不过嘅感受。对父亲嘅承诺，令后生嘅佢放弃咗城市入边嘅好工作，翻到村入边撑起一叶行医编舟，从此无分昼夜，岁岁往复。2000年，余家军同妻子在一条旧渔船上面用木板搭建了简易船屋，挂上了麻浮镇齐山村海岛卫生站的牌，带着还很小个的仔女，一家四口生活，诊疗全部都是在这个逼仄局促的空间里面，一住就是近20年。余家军说自己老屋离水边太远，怕有急症的病人来不及。就是为了这个快一点，余家军吃过不少苦头。最开始他撑船很笨拙，即使只是一条被当地人叫做小鱼桶的极小木船，也都成日要浪费很大的力气。在一次次出诊的水路上面，在一个个手上磨起的老茧里面，余家军终于将船越撑越快。但这个还不够，落了船还有山，不少村民住在远离水岸的山里面，余家军成日都要在崎岖的山路上面行好耐。而最难的是遇到多变的天气，风雨当中行船的危险自然不用讲，更怕的就是秋冬季节成日都遇到大雾。余家军还曾经因为这样撑船直接撞上岸边的山壁，差点再都回不到屋企。冬季的富区成日都落雪，他在山路上面曾经从高处一脚踏空，跌到成身都是血。见到病人的时候，人家还吓了一跳。而家嘅余家军已经完全睇唔出后怕，佢话病人唔等得，自己慢一分钟，病人就多一分危险。26年嚟，余家军先后换过四条船，撑过超过10万公里水路，累计出诊20000几次，救助病患80000几人次。佢为数百名村民起咗健康档案，亦都将呢啲档案烂熟于心，边个嘅病情都唔可以耽搁，边个嘅药成日唔记得食。他成日一日要打数不清的电话来反复提醒。余家军就记不起还有边个争他几多医药费。他说富区的村民主要是靠种茶树毛竹维持日常生计，并不富裕。所以他开药的时候成日都要反复斟酌，想尽量用价廉效优的药品同大家悭钱。至于出诊的柴油费诊费，他索性分文不取。自己屋企嘅生活全部靠妻子喺茶园入边起早贪黑忙碌嚟去维持。2014年，余家军实现咗佢入党嘅夙愿，作出咗人生当中第二次无比郑重嘅承诺。佢面对党旗庄重咁宣誓，喺父亲临终前嘅承诺，从此成为一份跟住党走、护住百姓嘅新诺言。时代喺度变，岛亦都喺度变。富区的村民逐渐走出孤岛，留守的人越来越少，医疗条件也都越来越好。2019年，飘摇多年的船屋卫生站终于上岸。在当地政府帮扶之下，一栋两层的标准化诊疗小楼在岸边立起。与此同时，金寨县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完善优化了基层医保体系，还为卫生站配备了能够直通城市三甲医院的远程诊疗系统。紧密型医共体建设的重心推进，亦都令到余家军的工作重心从过去的应急救治逐渐转向常态化、精细化的慢性病健康管理。但是余家军就更加忙了，
他当选了六安市人大代表。

0: 工作间隙忙着为改进乡村医疗写建议，他还用心助力乡村振兴，主动对接公益组织为村入边助学，忙着联系渠道帮村民销售茶叶。他说，我是一名医生，更加是一名共产党员，这个称呼在我心里面胜过一切，我就要一直守在这里，守护好富区乡亲。余家军脚步停下来，船头撑开水面向富区深处驶去。他知道只要乡亲们的声音还在呼唤，他的船就会一直撑下去。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继续打开本周的人物谱。无奈之前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面，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同时亦都成为全球唯一以完整古代手工制造业全产业链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翁彦俊，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作为专家组核心成员，全程参与了今次的景德镇申遗。考古实证和文献记载证实，景德镇陶瓷产业脉络可追溯至十世纪宋代清白瓷，从民窑开始经元代持续发展，形成了明清御窑体系。明代景德镇的城中心建有御器厂，清代改为御窑厂，专为宫廷烧造瓷器。北京故宫有36万件瓷器，95%以上为御窑厂烧造。御窑对品质有着极其严苛的把控，无缘进贡的瑕疵品均要被砸碎分类深埋地下。在景德镇御窑厂遗址有一座珠山，海拔仅48米，是600年间由被砸碎的御制瓷器掩埋堆积而成。翁彦俊，
3: 盖了一个阁楼的下面小山坡就是珠山，它是用御窑落选的瓷片堆起来的，是后来是民国时候就有，80年代重新建了。建阁楼的时候我们发现，哇，原来有这么多的这个官窑瓷片，从此就开始了我们的御窑的考古序幕。
0: 景德镇御窑厂遗址考古出土的没完整的瓷器，而是百几吨近千万片瓷片，经过文物工作者数十年不间断的修复，珍贵的瓷器残件得以重见天日。曾经人哋眼入边嘅废墟，喺翁彦俊眼入边系等待解读嘅文明密码。
3: 小时候好奇，这些大人们都在忙什么呀？为什么这个还有这个车间那个车间的？为什么那么大的烟囱冒起来的黑烟那么讨厌呢？很多的煤灰掉在脸上。
0: 高中毕业之后，翁彦俊离开家乡去到外地读大学，而之年佢远赴海外攻读经济学、金融学。
3: 当时想，哎，做个外贸员，后来读硕士想，哎呀，做个小经济学家学金融啊，也想会将来有机会去跨界闯荡。后来我在芝加哥一家跨国公司工作了几年，很有感触的就是中间回到家里嘛，我总要带几件伴手礼嘛，拿过去以后在美国在芝加哥朋友们他是惊叹的，因为美国也不缺瓷器，它是工业品嘛，但是我们那些小东西，我们那些纯手工的东西是可以一眼看得出来，人们对那种东西的温度，它的感兴趣的程度和触动他们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还有一次呢，机缘巧合，我去了密歇根大学的安娜堡分校人类学博物馆，它有一批固塔收藏。固塔是当年在菲律宾工作的一位考古学家，在那里采集了大量的瓷片标本，其中大多数又是景德镇的。你就在那里看到啊，中国的不同的窑口，包括海外的不同窑口，共同以陶瓷为纽带，见证了当时非常重要的这个贸易史和进入到人们当时不同时代的生活中去。你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太有意义了，放在那一起，景德镇那就是最靓的仔啊，很明显的。然后又让我有机会2006年回到景德镇，当时是一个政府组织的去引财引资的一个活动，回来让我有了深入接触了解我家乡的机会。好比像人的家庭生活一样，小时候到了叛逆期不搭理父母就想出去，那后来年龄慢慢大了可能更能理解父母一样，其实一样对家乡的感情也是如此。
0: 2006年，翁彦俊辞了国外的工作，回到景德镇创业，运营陶艺培训基地，开办陶瓷厂。创业过程当中，他被景德镇制瓷业的历史深深吸引， 2012年，他报考北京大学的考古文博学院博士。
3: 不是说我读博士我就要从事这个职业，当时我报考的时候不是这么想，对于历史就兴趣，对于这个历史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历史，它是体现在人上体现在物上的历史，它陶瓷后面它是有人的生产人的生活，所以对这块我想去做深入的了解，但是没想到学着学着兴趣就不一样了，它慢慢的从一个兴趣爱好变成说我想考虑哎，能不能够有一份这样的工作，包括我的导师北大秦大树先生的安排下正式回到落马桥红光瓷厂进行考古发掘的时候，到我当母亲当年工作过的瓷厂去做执行领队，那个瓷厂我们考古发掘出来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标本，其中有一件是南宋时候的一个镂空的香炉，这个香炉的壁啊它是镂空的，镂空以后呢它的青白釉流淌盖住了小孔，形成了天然的玲珑瓷，那个瓷厂最有名的产品就是青花玲珑瓷，那一刹那就感觉哎呀，这个要是当年的古人跟现在的厂长能够对个话就好了啊，把这个传统告诉他，让他更好的在广告宣传甚至在相关的他们的酸甜苦辣，所以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千万不要怀疑老祖宗的审美和老祖宗的这种智慧的一个传承和结晶，而且现在这些老祖宗的子孙们他们依然在活态的传承着，它可以生存得很好，现在的这种回归人们对手工业的尊敬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它这种尊敬不光反映在我们说哎呀你是非遗传承人的这种尊敬，还有社会给他们的回报的尊敬，他的物质收入是可以拿得出手的，可以很体面的，这个是一个大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已经蔚然成风了，那将来它还能够来去支撑中国手工制瓷国际品牌的生长和壮大。
0: 博士毕业之后，翁彦俊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访问学者。2018年归国后，入职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在担任院长职务之后，他推动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挂牌成立。2023年，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牵头成立国际瓷器研究联盟，联合22个国家和地区89家机构的200多名学者，研发古陶瓷国际标准，共同绘制世界瓷器互动地图。在翁彦俊睇嚟，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深为成功只是新的起点。
3: 我在2021年开始成为御窑博物院的院长后呢，我就在想如何能够把我们现在的这个业务流程考古文保和展示能够打通起来，我觉得很迫切，因为景德镇可以说一步景德镇半步中国陶瓷史，中国已经走入了世界舞台的中央，那么在接下来的真正的文化自信方面，你一定是要拿出真东西来，你的理论是什么，你的路径是什么，你的案例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尝试来去做这个事情，对国家的需要来讲我觉得是可迫切的，我们做这个陶瓷领域我就发现有太多的素材它沉默在那儿，太多的宝贝它不会开口说话，它等待你来挖掘它，那这些素材挖掘好了以后呢，不需要我们来讲，我们通过接口的方式让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那么多有创意的人来讲好我们的中国瓷器故事多好，未来我们就像钟表啊，好像非得到瑞士做才好，服装非得在意大利才行，未来我不管是我们中国人创造的品牌还是外国人创造的品牌，只要是陶瓷的它的生产地都在景德镇，我觉得这个才是更牛的一个目标。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继续打开本周的人物谱。谭宝石是香港著名洞箫演奏家和制箫名家，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从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到无间道、金枝玉叶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香港电影和 TVB 剧集当中，箫和笛大部分都是由他来演奏，他和箫为伴60几载独树一帜。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谭宝石洞箫声动，边个听到都会想唱翻两句。 窗外香港都市繁华隐去，电影《笑傲江湖》情景浮现。

兼具国际都会和侠义江湖的传奇，令香港这座小城格外耐人寻味。而洞箫特有的音色，古雅又现代，柔情亦豪情，和香港的万千气韵总能相宜。谭宝石小的时候和母亲生活在广东，习字作画，学箫笛，成年之后成为了南箫继承人。1978年，谭宝石回到香港，加入香港中乐团。谭宝石说，中乐团拓展了他的演奏范围，参加大型交响乐演出，和东西方艺术家合作的经历开阔了他的音乐视野。彼时恰逢香港流行音乐和电影蓬勃发展期，特别是金庸等作家创作的武侠小说催生出大量武侠片，片中配乐喜用洞箫、笛、二胡、古筝等民族乐器，全情达意。谭宝石说，洞箫音色在淡薄当中透住几分侠义，有超越世俗的清越，亦都有触及人心深处的沉厚，在影视配乐当中颇受欢迎。谭宝石开始涉足影视流行乐，入录音棚之前要面对新的挑战，有时甚至要根据画面在录制现场即兴吹奏。他介绍，电影需要什么情感和风格，就要即刻交出相应的配乐，时长亦都要严丝合缝，需要灵活配合和大胆创新。谭宝石到现在都还记得为电影《青蛇》配乐的时候的情景，那个是一段缠绵悱恻的情感戏，为了激发谭宝石吹奏出浪漫的情绪，作曲家黄沾甚至调暗录音棚的灯光，投入地跳起舞来。既具有扎实的中国传统音乐基础，又与西方艺术交流互鉴，并参与市场导向的流行音乐制作，谭宝石演奏大胆糅合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的元素，在继承和创新当中逐渐形成鲜明独特的风格。他为一部关于张大千的纪录片谱写的《望乡》，以洞箫和大提琴中西合璧的二重奏，演绎出漂泊异乡的画家对故土深沉的思念。其作品《水中年》与《火中年》编曲更具新意，乐曲中段加入摇滚乐、电台广播以及救护车鸣笛声，表达现代城市的繁嚣。尾段箫声穿出，在竖琴的伴奏下回归宁静，象征人在艰难困苦当中涅槃新生。谭宝石的箫声人文气质浓郁，注重对思想和哲学的探求，颇具辨识度。他说自己觉得音乐不单止是美的表达，亦都不止于技巧的呈现，他的音乐路向是心灵探索。洞箫的演奏直接反映内心，由心而发气，由气到箫而生声，所以习箫需要修心。在谭宝石看来，从传统文化当中吸取养分，对学艺者来讲是必由之路。就洞箫而言，古曲、民歌、戏曲、民间音乐等都是必修课。他认为人生的任何问题都能够从中华文化当中找到答案和指引。40年前，谭宝石曾经在洞箫练习当中有所迷失，竟然找不到标准的音色。一首古代的禅诗触动了他。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静方为道，退步原来系向前。读完之后，他心里面豁然开朗，停步转身低头反思，他先是中断了错误的练习，继而重新开始基本功训练，一切重新开始，终于回到正途。广东名曲《禅院钟声》后经填词成为了失恋歌曲广为传唱。然而谭宝石吹奏多年，成日都觉得唱词和乐曲当中悲天悯人的情怀不甚契合。在他一次演出之后，禅院钟声曲作者崔慧林先生的遗孀来到后台，和他细说此曲原委。那个是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广州深圳相继沦陷之后，崔慧林举家逃难到香港，经过一座古庙的时候有感而发，记低的是民族遭受的辛酸苦难，还有内心深处的美好期盼。谭宝石深受触动，真正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才能够明了曲中真意。作为制箫名家，谭宝石说，洞箫是以竹制为正宗，竹入面的震动包容了刚与柔、松与紧、疏与密、虚与实等等的元素，因而赋予洞箫独有的灵性。洞箫又可以和各种乐器融洽和谐地合奏，诠释古今中外不同的音乐风格。

0: 谭宝石认为，洞箫是一件直接展现中华民族精神的乐器，蕴含着谦和、敦厚、优雅、温润、悲悯、刚直等优秀气质和品格。洞箫亦都是陪着自己登临世界舞台，抚慰万千心灵的挚友，更加是教诲他感悟中华文化、体验人生修行的良师。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继续打开本周的人物谱。北出陕西榆林定边县城十里，就到了十里沙。这里是毛乌素沙地的南缘，十里沙不见沙，放眼望去，张子丛林密密集集地铺向天际，独辣辣的日头之下，这片麦绿透出了一种近乎固执的沉稳。无人机嗡嗡巡弋，整片林海翻涌在屏幕之上，林间空地上面整齐排列着现代化造林设备，随时可以投入管护作业。29岁的石建阳站在树底下，抬手抚过粗糙的松皮，龟裂的树皮令他想起祖父石光银的那对手，那对大半世都为种树而操劳的手。20世纪80年代，那对手变卖了家里面84只羊，签下了承包合同，带着300多位乡亲扎入狼窝沙。40多年来，那双手刨过滚烫的沙坑，扶起过被风刮倒的树苗，亦都在个仔石占军因公殉职的那个春天，颤抖住抹过孙子石建阳面上的泪水。而家接力棒从石光银的那对手递到了石建阳的手入面，他亦学识了睇树皮、摸土壤、倾听每一片林的呼吸。长风穿林过，带来植物和泥土混合的气味。石建阳静默了好耐，他忽然读懂了祖父付出的心血，树活住你爸爸就活住。这句说话令他从一个逃离沙地的小朋友变成了一个将根扎入沙入面的青年。2020年石建阳从陕西农林职业技术大学林业技术专业毕业，他没有好像大部分同学留在城市，而是回到了乡下。他带回来的不单止是自己，最初的团队只有7、8个人，几乎全部都是沙二代、沙三代，都跟着父辈祖辈吃过沙的苦，先留下继续做他们做过的事。直到2023年，队伍里面慢慢有了内蒙古农大、西北农林等学校的毕业生，学土壤的、学园林的、学病虫害的，一支真正的专业化队伍开始在这片老林里面集结。我发现林分结构不合理，这个刚刚毕业的后生仔在一群种了大半世树的老把式面前指出了问题。过去为了令树苗在流沙当中快速扎根活命，老一辈成日挖个坑就将个树种落去，冇人考虑亦都无暇顾及株距、迎风波、树种搭配这种细节。结果40多年过去，时间将当年种下的杨树等乔木带入暮年，出现枯死倒伏的现象。石建阳提出必须更新树种，规划合理的林分结构，这个令到很多老自沙人难以接受。他们大半世都在种树，我们回来就提方案，必然会有异样的声音。最后是祖父石光银拍了板，既然提出来，你就先试一下。就这样，石建阳和团队带着帐篷在一片5000亩的林地里面扎了40多日。他们打样方、测降水、研究土壤微生物、研究每一棵树的倒伏情况，最终选定了张子松。这种寿命可以达到150年、四季常青的树种，并且在苗圃中进行本地分化。实验成功了，那片张子松生得郁郁葱葱，老一代的自沙人亦都服气了。从5000亩到50000亩，再到现在的65000亩，一场无声的林地革命在毛乌素南缘静静地推进。老一辈用血肉之躯对抗黄沙，为后代活下去奠定了基础。而石建阳这一代思考的是如何令这片林活得更好、更耐。现在石建阳的团队实现了完全机械化，无人机巡航护林，一个人一部手机就能够管控上千亩地的滴灌系统。打坑机一日的工作量抵得过去200个壮劳力，科技彻底改变了这片土地的面貌。在石建阳的记忆深处，12岁之前的画面挥之不去。

每年春季植树期间，父亲翻屋企嘅时候，满嘴都系血泡，母亲将支针烧红，一个一个咁同佢挑破。更加刻骨铭心嘅系，父亲喺拉树苗嘅途中遭遇车祸，因公殉职。对于年仅12岁嘅石建阳嚟讲，天冧咗落嚟，好长一段时间，石建阳都怨恨住呢一个夺走父亲嘅苦差事。翻学期间，每到暑假，佢都要被掟入沙窝入边嘅简易帐篷，写作业、送饭，饮嘅系沙坑入边滗上嚟带住沙粒嘅水。食饭嘅时候，沙拌住米饭喺个嘴入边系咁响，耳仔、鼻、嘴全部都系沙。石建阳话：嗰阵时都唔理解，点解系都要做呢、这个？一翻到去，同学都话我黑，我心入边亦都好抵触。即使系毕业之后翻到乡下，佢亦都动摇过，尤其系喺苦到根本就撑唔落去嘅时候，中暑嘅时候，40几日唔翻屋企，成嘴血泡，上面太阳晒，下面个沙喺度烤，肚入边都唔知食到几多沙，晚黑就周身痛，第二日仲要继续做，你唔做，今年嘅植树季就过去啦。后尾佢喺林间发现一执仔苔藓，唔知道系几时生出嚟嘅，佢踎低落去，好小心咁摸咗一下。远远地又有啲潮湿，喺嗰度之后，佢就开始留意起呢片林由内而外嘅变化。呢执苔藓系陕北生态治理成就嘅缩影。如今，榆林全市森林覆盖率从1949年嘅1.8%跃升至34.8%，昔日肆虐嘅流动沙丘基本被固定。自2014年之后，就再冇大规模嘅沙尘暴侵袭。不少游客慕名而来，就是为了亲眼一睹无污数重生的模样。生态环境的好转亦都为生产创造了新的可能。在祖父的支持之下，石建阳带领团队培育出能够在沙地种植的马铃树苗，手把手教给群众，又带着大家发展大棚蔬菜，还成立了养殖合作社，免费提供牛仔，以股份制的形式和农户合作养牛。曾经土层浅薄、漏水漏肥的沙梁，经过整地修渠、推广抗旱良种，渐渐变成稳产良田。西瓜、辣椒、马铃薯等特色作物连片铺开，收成显著提升。2000多名当地村民依托生态产业实现稳定增收，彻底告别广种薄收、靠天食饭的苦日子。绿林成荫，石建阳又将目光投向更远，他开始尝试电商直播，将沙地土豆、羊肚菌、中药材等特色农产品推到更加广阔的市场上面，同步打造十里沙森林康养基地，想等这一片林不单止能够看，还能够给沙区百姓带来长期的收入。石建阳有时觉得自己就好像这片林里面的一棵樟子松，从腹背倒伏的躯体隔离吸取力量，根系扎得更深，不直地向上生长，将绿荫送到更远的地方。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九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4: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3: 4008000000。
5: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0: 我们和他一起在家过了春节，他仍是昏睡或是意识不清的吵闹。我们曾经一起度过那么多相聚时圆满、离别时期待的节日，从未想过会终有一个最后。选自平如美棠。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0: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2: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3: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4: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

0: 之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脚丫成功案例近30000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上午7-10时，下午17-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1: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2: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洗水和防蚊灭蚊。
3: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4: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5: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城振兴路从环城东路辅路到管张路辅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管张西路从东进路到管张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长东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山形依旧，流水淡淡，江月年年，星汉灿烂。人都不是为了要衬得人世无常的。选自平如美堂。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3: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

0: 定手机来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
1: 加油。
2: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3: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4: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5: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9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我站在甲板上看风景，听着汽笛长鸣，江上船只往返，水光闪动帆影，远处红日实现。同样，这一江水，一座轮，归途上的我心中所思却和来时殊异。选自平如美堂。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2: 感谢他把我

0: 们在江西大旅社大厅门口的入口处拍结婚照，60年来人世沉浮如飘萍无定，这张相片也散失在岁月里。然而回想起当日拍照时的情景，当时的光线怎样浮上这一言一柱，至今历历在眼前。选择萍如美堂，
1: 美文周末，饶萍如美文精选。眼睛

0: 三五分钟，就见他气喘吁吁地上来，一进来便着急地打开饭盒，汤还是热的，催我快喝。这短短几分钟的场景，我一直都深深记得。至如今，喝汤的病人还好好活着，送汤的人却永远离开了他。选自平如美堂。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童心飞扬，快乐启航，欢迎来到童心园。
1: 这里有奇妙的故事，带你走进梦幻的童话世界。
0: 这里有有趣的科学小知识，让你成为小小探索家。这里有好听的儿歌，让你跟着音乐一起唱唱跳跳。
1: 这里还有你的声音，快来和我们分享你的小秘密吧。
2: 指头兄弟比本领。指头兄弟呀，就是一只手上长着的五个手指头，他们就像是五个兄弟似的。这五个兄弟呀，还都有名字呢。老大叫大拇指，老二叫食指，老三叫中指，老四叫无名指，最小的弟弟叫小拇指。五个兄弟亲亲热热地在一起，一块工作，一块休息，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生活得很快乐。有一天，五兄弟干完了活儿，休息的时候就聊起天来。聊着聊着就吵起来了。原来呀，大拇指骄傲起来，他跟几个兄弟大声地说：小兄弟们，你们听我说，我的本领比你们谁都大。你们想想啊，不论什么人们在夸奖好人好事的时候，总是把我翘起来，天下数第一。老二食指一听，很不服气地说：大哥，你别吹牛了，要说谁的本领大呀，我看你们都不如我。你看，解放军打坏蛋开枪的时候，全靠我呢。只要我弯着身子，使劲儿一扣扳机，子弹就哒哒哒哒射出去了。要比本领啊，这才算是真正的本领呢。老三中指听了大哥二哥的话，他把腰板使劲儿挺挺，慢慢的一句一句地说：我说呀，你们都别吵了，咱们哥五个站在一块儿比比看，是不是我的个子最高啊？是不是我的个儿最大呀？所以我的本领最大。这一来呀，谁也不服气谁了，都说自己的本领最大。就连他们的小弟弟无名指、小拇指也不服气，他们俩都说：得了吧，在干活的时候我们也出了不少力气，我们的本领也不比你们差。一个小皮球滚到他们跟前来了，他听见五个指头兄弟都在夸自己的本领，就说：好了好了，你们五兄弟甭吵了，谁的本领小，谁的本领大，让我来给你们评评吧。好吧好吧，让小皮球给咱们评评。小皮球说：我就站在这儿，你们谁把我拿起来，谁的本领就是最大。大拇指一听完小皮球的话，就大步走到小皮球的跟前，弯着身子想用身体把皮球勾起来。他勾呀勾呀，勾了半天，全身力气都使出来了，小皮球光是在原地上转圈儿。二哥说：大哥，你不行，看我的吧，我来，一个小小的皮球算得了什么？食指弯下身子拿呀拿呀，小皮球还是只在原地转圈圈。中指说：大哥二哥，看我的。 中指费了半天的劲儿，小皮球还是在原地的地方转圈。后来小弟弟无名指和小拇指也都试过了，谁也没有把小皮球拿起来。等五个指头兄弟都试完了，小皮球就笑着说，嘿嘿，你们五兄弟谁也没有把我拿起来，那你们合起来试试看。听了小皮球的话，五指兄弟就绕着小皮球站好。小皮球说，好，一二三，他们一用力，一下就把小皮球拿起来了。小皮球问他们，你们说谁的本领最大呀？小拇指抢着说，谁的本领也不大，只有大家的力量才大力。皮球高兴地说，对了，一个人的力量很小，只有大家。
3: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4: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3: 那看不见呢？
4: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3: 啊，妈妈，我好害怕。
4: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3: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4: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3: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太阳，照亮童年的小梦想，星星月亮来作伴，快乐笑声飞满天，童心圆，小朋友们的童心梦，陪你快乐成长。
1: 醉兔，作者米哈尔科夫。不记得豪中是庆祝命名日呢，还是庆祝生日？反正兔子应邀到猪家赴宴了。前来参加酒宴的不是乡邻就是好友，友邻相聚自然得一醉方休，于是边讲边笑边喝，酒像河水似的淌进了大伙儿的嘴里，兔子喝得烂醉如泥，连身子都起不来了，更不必说要走路回家了。
2: 回家，
1: 兔子含糊不清地说。
2: 你能找到家不？
1: 豪猪关切地问着。
2: 你还是歇一阵睡一觉，等酒醒了以后再走吧，你独自一个在森林里走会出事儿的。听说近来树林里有狮子出没。
1: 喝醉了酒的兔子能听豪猪的好心相劝吗？
2: 狮子算什么东西？
1: 他嚷嚷道。
2: 咱能去怕他？看我吃了他，他来送死，我倒正好找他好好算算老账的。我要扒他七层皮，让他没皮儿没毛的滚回他非洲老家去。
1: 他离开豪猪那闹哄哄的家，在树林里歪歪倒倒跌跌撞撞的摸黑走着，边走还边不停地嘟囔，
2: 比狮子厉害的家伙我都把它给撕得粉碎。
1: 醉兔啰嗦不休，把狮子给吵醒了。兔子一看大事不妙，赶忙往密林里逃窜，可狮子抬抬爪子就一把它抓住了。
3: 哦，是你这个啰嗦鬼吵吵嚷嚷的把我给闹醒了，我看你是那尿灌多了吧，站好。
1: 兔子一下顿时醉意全消，不过他立刻想出了脱身的好主意。他结结巴巴地说，
2: 是我，您听我说，您高抬贵手吧，我是在朋友家多喝了几杯。哦，是多喝了点儿，不过这都是为您狮王祝福啊，祝您万寿无疆，还祝狮王后永远健康，并祝狮公子狮公主鸿福齐天呢。您说为了您一家子，我哪能不多喝几杯呀。
1: 狮子一听兔子这番话，爪子立刻松了，这个爱吹牛的兔子就这样从狮子爪下逃得了一条命。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兴路从新南一街到长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罗马路从青张路到 S29 从管深高速入口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工业北二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1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9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2: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2: 哎，
3: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4: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5: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6: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7: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6: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0: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1: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0: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1: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十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后大路从后大路跨线桥到湖景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0分钟。工业北二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活动啊。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喜悦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的奖金呢超过150,000，单项最高呢可以赢10,000元现金跟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人会问呢，说我们公司如果没有音乐细胞能不能参加啊？其实当然可以啊，公司呢如果有原创歌曲，那可以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没有那个有歌没版权哈，那主办方可以帮你搞定。如果是零基础的话，那主办方会安排专业的音乐人陪你共同共创企业专属歌曲。如果说不想原创，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能赢大奖啊。员工有创作大神的话，用个人的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而且呢，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啊，只要是你想来唱啊，你有原唱啊，这就有你的平台。全市的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呢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万千人记住吧。报名截止日期是8月下旬，可以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企业两个字儿，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您来畅想啊。另外呢，最近啊这个潮湿的天气也容易滋生蚊虫啊，我们这也有一些虫媒的防控提醒啊，提醒各位啊，首先这个蚊子的卵、幼虫跟蛹都离不开水，清除积水是灭蚊防蚊的关键一环。家中呢要定期检查并清理有没有积水点，包括花盆的托盘呢、水桶、空调接水盘、闲置容器等等啊，坚持呢叫翻盆倒灌，不留死角。那种水生植物要3到5天换一次水啊，或者是有那个这个鱼缸里啊放些那个鱼啊，那这个时候它就不会滋生蚊子幼虫了。而且呢要经常疏通一下排水的沟渠啊，包括屋前屋后不用的盆罐罐啊，要最好倒置存放，不要让它积水啊。第二呢就是防叮扰，居家环境啊尽量安装一下纱门纱窗啊，睡觉时用点蚊帐，从物理上阻隔蚊虫的进入。出外头呢可以穿一些浅色的长袖衣裤啊，避免皮肤暴露。另外呢，裸露的皮肤上可以涂一些含有避蚊胺包括驱蚊汁的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花露水啊，应当避免在户外的树荫或草丛这种蚊虫密集的地方多做停留。另外呢，家中有蚊子的时候可以用电动的灭蚊拍啊、灭蚊灯这些来精准打击，也可以使用杀虫剂包括蚊香片，那种无味的蚊香液啊。当然了，这个东西也不要过量的去使用啊，可以轮换不同有效成分的，比方说菊汁类的以及有机磷类的这种产品，避免长期使用单一的用药啊。另外呢，如果说自境外回国或旅途返家之后，应该做好健康监测，如发现呢发热、头痛、关节痛、皮疹等不适应的症状啊，请去就诊，并告诉医生近期的旅居史以及蚊虫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花，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4: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5: 你真是我儿子吗？
4: 嗯，
5: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4: 这个吗？
5: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4: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5: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6: 多一声问候，
7: 妈
8: 妈，
6: 多一点交流，
8: 这裙子真好看。
6: 多一次陪伴，
7: 剩余了，赶紧提干。
6: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9: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0: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9: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呢，我们开启啊是暑期大自然系列。当然这个暑期不光是针对我们的学生，针对所有的朋友们，包括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今天我们聚焦的主题呢叫做自然疗愈心灵，唤醒生命本真。今天我们更为重点要说的一本书呢，是来自约瑟夫·科奈尔的《深度自然游戏》。这本书呢，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探寻玩的深层意义，说白就是教人怎么玩啊。
12: 对，
11: 就是这个作者约瑟夫·科奈尔发现啊，任何一项学习探索项目，如果能够唤醒人们玩的潜能，便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啊。哎，他的发现跟我们的切身体验是吻合的，是吧？
12: 对，其实我们也有这样的经验嘛、
11: 嗯、
12: 就是我们凡是我们喜欢的，凡是我们做得非常好的，实际上我觉得并不是特别费劲，就像玩一样就会达成了、嗯、为什么？因为那是某个事物激起了我们内在一种深层的一种热爱。其实他说的这个玩就是探寻到就

0: 用通俗的话来说，我们经常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无论是我们做这个艺术创作呀，或者是还是科学研究，无论是学习一门新的知识，还是发展一项新的技能，其实沿着由衷的那个发自内心的这个兴趣，如果能够引发出来近似玩的这样的一种热情的话，那一定能够做得比较好。所以他就是说深入大自然当中这个深度自然游戏呢，实际上他是通过这种在自然游戏当中探寻到就是自己的一种自然本性，自己的一种天性，也是鼓励人们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按照自己的兴趣，由着自己的本性去施展自己的才能。所以他里边就是通过这种自然游戏的方式，也是教人包括其实也是可以辐射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选择专业呀，包括择业呀，包括我们的人生选择呀，其实跟我们日常的感受也是一样的。凡是我们做的比较好的，实际上我感觉并没有那么费劲。凡是我们就是做不来的东西，如果硬要我们去做的那个，其实是很吃力，对吧？对吧？
1: 对，这个作者约瑟夫·科奈尔啊，他是美国自然教育家，也是全球共享自然协会的一个创办人。所以呢，他这个书中其实也提到了一个叫心流学习法啊，就是这里面涉及到自然教育啊，自我疗愈，还有这种启发性的学习，就是他总结了很多自然游戏的方法，它是有一定实操性的啊。
0: 对，其实他就是把玩儿当成一种天性。他说玩儿是生命的本能需要，是顺应自然本心的，能够唤醒内在的潜能的有效的途径。他在书中说，就是孩童天然的开放使他们的世界充满了美妙，这倒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小孩，而是因为他们循着生命内在的自然状态自然而然。尤其是当这个孩子们被放置在这个大自然当中的时候，他们的天性就能够得到更加完全的一种释放。
1: 哎，这一点我觉得在书中啊，其实讲的还是非常透彻的哈。就是玩是天性，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吧？无论是你进行艺术创作，还是科学研究，无论是学习一门新知识，还是说你要培养自己的新技能，如果能够由兴趣引发，我觉得这个学的就不会太痛苦，你享受到的其实是快乐。我们经常会说到，如果你能把工作当成玩儿，这就太完美了。这我觉得也是人生的一个终极追求吧，就是兴趣和工作合一。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做不到。
0: 做不到也没关系，我觉得发展一门一两样自己的兴趣是非常必要的。
1: 对啊，就该工作工作，您该玩玩也行。
0: 对对对，我觉得有一两种自己的兴趣其实会终生受益。他说玩是天性，而且在书里边就是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不仅仅是人，甚至玩也是动物表达生命喜悦的一种方式。对，他说玩的核心特性就是纯粹就是为了好玩，不功利，也没有很强的目的性，而玩的状态是自然愉悦放松的。玩耍的多维特点能够增进人类的各种珍贵品质，开放、好奇、全心全意、自信、专注、自制、平静、富于想象和乐观。就是在他看来啊，正是这种充满喜悦的无目的的状态，可以引领我们攀上灵感和发现的新高峰，让内在的自己站在高点蓬勃生长。所以他一直就是在说这个人要发挥自己的天性。你刚才说的非常对，如果说我们热爱一个事情的时候，这个事情其实真的就像是在玩一样。你自然而然的可能就是不为了达到某个成就，就有可能达到某种成绩吧，至少是
1: 真的是这样。
0: 而且他不会觉得累，甚至有的时候就是在没有报酬的情况下也会热衷于去参与，因为他获得的是一种莫大的一种快乐。比如说有很多人做志愿者啊，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1: 对，哎，你看啊，我们这个银发达人活动啊，你会发现绝大部分参与这些组织都是完全自愿的。比方
0: 说
1: 他说
0: 的非常对，
1: 比方说他去演出啊，你像我们之前说到这个口哨团体或者合唱团体，还有这朗诵团体，他们都是自愿的，演出什么的。

0: 甚至都是自己掏腰包掏路费，然后自己买乐器，然后甚至可能去养老院的时候还送给别人一些礼品，但是这个过程他们享受的。
1: 非常对。洪军老师，就是我赶到美术馆去做导赏，其实也是做志愿者。虽然没有报酬，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把自己热爱的东西能够做一些分享，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也能学到很多东西，我真的是一种莫大的快乐。
0: 哎，你看，这就是身体力行了哈，就是玩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呢？自然的、
1: 对，
0: 愉悦的、
1: 对。
0: 放松的，这里面就提到了是沉浸的，是不是？你会发现他提到了一个所谓心流的状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心流的状态。燕梅老师，你心流的状态你能描述一下吗？
1: 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一种沉浸的，我们跟这个物象融一的一个状态。其实在这本书里边呀，就《深度自然游戏》的这本书里边，他也说到了，他说玩的特点就是忘我沉浸，就是全神贯注的活在当下，与对象合而为一。因为你把你的一种心流也好，心悸也好，跟物象融合为一体了。就是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到这种感觉，其实有的时候我能体会到这种感觉，而且你说那种心流的可能也是一种自然生发的一种状态，它自然就流淌而出了，是你完全本心的一种东西，我觉得经常还是会有这样的体验。而且我觉得我也是一个就是非常容易沉浸的人，可能沉浸进去之后，真的就是忘了吃饭，甚至忘了时间，常常会有这样的状态。
0: 就
1: 那我觉得
0: 您是相当于
1: 有。
0: 经常会有心流的体验。现在我收集到的周边的很多朋友，包括一些学生啊，往往是越来越没有心流的一个状态。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很多碎片化的工具啊，让你很难专注于一件事情。我说这个心流可不是您刷短视频2个小时那叫心流，那不
1: 我
0: 是，
1: 明白，
0: 那是被动的。
1: 嗯，
0: 我说的是您主动去干一件事情，然后忘记了时间，甚至忘记了吃饭。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还真是有心流的状态，比方说我在看一本书的时候，突然一下子，我就觉得天怎么黑下来了？这时候其实已经过了5、6个小时了，我浑然不知啊。就是有的时候，或者你在做题的时候啊，
1: 嗯，嗯。
0: 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效率最高的时候，其实就是我有心流状态的时候，你根
1: 明
0: 本
1: 白，
0: 就不知道时间，
1: 是。
0: 然后一下子天就黑了。我觉得我天哪，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因为你没有，你完全沉浸其中。你已经忘了时间了，你已经与你干那件事情合二为一了。
1: 我觉得可能这个也是真是跟人的天性还是有关系的。为什么这本书说《深度自然游戏》这本书就说要回到自己的天性，回到自己最自然的一种状态？那我觉得就是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讲，其实到现在，我都是这样的状态，因为就是经常会有的时候真的我真的有过忘记吃饭啊，我没吃饭，真有过这样的状态。其实就是在很早以前，包括上中学的时候，也是经常就是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沉浸进去，旁边真的是听不到。包括现在我爱人也经常说，他现在了解我了，他不会有什么了。然后以前的时候，哎，我跟你说3遍，你怎么就没有回应了？我说你说什么了？真没有听见，所以经常处于那种沉浸的状态，所以读这本书呢，我觉得也是，体会比较深，感同身受。但是他这个当然是通过一些有点近似教练的方法，做一些游戏的设计，也是有意识的，就是引导一些孩子们啊，然后到大自然当中去。当然不仅仅是孩子们，包括一些也是借助于这个自然的手段，引导人们回归到自我的本性，回到自己更率真、更天然、更本心的一种状态，当然，这是也是人生的一种理想的状态，我觉得。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莞大道从水乡大道到奇峰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源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林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阳路中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你看书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啊，他说，许多著名的发明家、艺术家、作家和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们，都将他们的发现和创作归功于一种进入被研究或者创作对象内部的能力。他们可以通过扮演、身体运动、细致入微的观察、与对象感同身受以及非凡的想象力达到这种能力状态。你看啊，他这里面提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进入到对象内部，与对象同感、同频、同体、同在，如此就达到一个什么状态呢？物我两忘，混沌归一的状态，是吧？导致他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秘境，发现和体认出他人没有曾经领略的一些奥秘，是吧？成为了独处于他人、获得丰厚馈赠的那一个。这个就是在一开始你提到的那样啊，就是忘我的沉浸，然后与他者合二为一的一个状态。
5: 哦，我非常理解这种状态，尤其是比如说文学创作，我觉得比较典型的吧，就是文学创作，你在写某个事情的时候，或者写某个人物的时候，或者是哪怕是写自然文学的，就是自然景观的时候，它有一种把自己沉入到这个对象、物象本身的这样一种能力。也就是说感同身受，你有更深刻的一种感受力，一种同理心，一种你就像他一样，就是换位的一种能力，甚至进入的一种能力，那么他写出来的东西也会比别人更加的深刻。

0: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像鲍尔吉《原野》，他写那个草原，写自然文学，写草原，我就觉得写得非常好。为什么？因为，他就是把自己甚至变换成一朵小花一样写小花。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就是像那个约瑟夫·克奈尔在这本书里边所写的"与对象合而为一"？那我当然这里边可能也是一种有一种天赋的，一种能力，一种本能的一种东西在里边，因为人跟人是不同的，人的感受力也是不一样的。那么这本书呢，也是呼唤，人们就是回到自己的自然本性，就是可能鲍尔基原野在这个自然文学写作方面对大自然的这个领悟比较深刻，那科学家可以在就是他的科学研究里边沉入到他的对象当中。
1: 嗯，
0: 那我觉得就是有了这种深入扎根或者是深入进入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时候，他也容易就是做出来比别人更深刻的一些研究啊，或者是一些成果。
1: 对，书中还提到了哈，因为今天我们跟大家提到的这本书呢叫做深度自然游戏啊，是来自作者约瑟夫克奈尔的一本书啊。这本书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也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啊，就是他是美国自然教育家约瑟夫克奈尔写的一本书。他主要呢，他是提出了从一般游戏到深度游戏的一个进阶路径，以此呢来唤醒热情，培养专注啊。然后当然这里面一个核心的方法呢是心流学习法啊。我觉得这本书真的是可以推荐给所有人看，你看学生可以看， 对吧？
0: 对，
1: 你有了这种心流学习法，其实对你学习这些知识也是有帮助的。
0: 对，
1: 那作为我们现代人，其实每天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学习，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你比方说现在 AI 在不断的发展，
0: 对，
1: 出来很多工具，我们也是需要去学习的。
0: 对，
1: 啊，甚至很多现在我们的老年朋友，他们都开始学习剪映啊，然后学习这个怎么去做AI 动漫呀、啊？哎，
0: 对，
1: 其实你都可以通过这种方法进行一个物我合一的一个过程，这样学习效率会大大提高的。
0: 对，现在终身学习的这个概念已经深入人心了。我记得我在那个读研究生读的教育管理专业的时候，就是还在说终身学习这样的概念。那么现在我觉得就其实从小孩就更不用说了，包括到老年人，我觉得就是都享受到学习的乐趣。那么就像你说的，就是深入大自然当中，然后就是发掘自己的包括好奇心，对吧？包括好奇心，然后就是自身的一些潜能。那么这本书的作者他说的就是更加的彻底，他说人们在自然游戏中用清明的眼睛关照世界，体悟天人合一的感觉，惊艳到最高层次的自我，就是他所惊艳到在自然当中体验到的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自我，所以他试图通过一套深度自然游戏去发现自己更高层次的智慧和本然的一种状态。其实实际上他就说玩的本质就是回归本性。他说学习我们的学习和生命活动应该以我们的全部本性为出发点，并为培育我们的全部本性提供滋养。就是他把这个立足点还是放在了这个本性的上面。他通过这种自然游戏其实像一种自我寻找的一个过程。
1: 嗯，对，是这样的。
0: 嗯，他说在他看来呢，就是与大自然的接触能够增进活力，获得某种纯粹的感觉和与万物连接的欢喜，提醒人们生命中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使人们从惯常的思维和行动中解脱出来，用一种全新的方式获得崭新的生活。他说更高层次的感觉来自于集中的内在生命力，而深度游戏会引出真实性，也就是从一个人内在最核心最真实的地方出发，帮助人们找到自我的真实本性，体悟生命的本真和本然。
1: 嗯，
0: 就是让人活得更自如。
1: 是，其实作者约瑟夫也打破了我们对玩耍的一个刻板认知啊。因为有些人说你就知道玩是吧，说这个玩耍是虚度光阴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从某种角度上作者也提到这是一种偏见，是吧？这个成人世界你总是把学习工作玩耍对立起来，这是不对的啊。就是认为这个学习就是需要刻苦啊，成长必须得煎熬啊，成

0: 就来自于隐忍与坚持。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啊，作者是用了数十年的自然教育来告诉我们，真正高效的成长，真正深刻的认知，真正持久的热爱，从来不源于强迫和克制。
1: 嗯，这个太对了。
0: 哎，
1: 哎，包括孩子们的学习也是一样的。你发现没发现？因为原来我也做过一年老师啊，就是，那些会玩会学的孩子，通常会学习更好。如
0: 对，
1: 果只知道学习，就是不玩的那些孩子，其实我觉得它不是一个更科学的一个方法，
0: 您知道
1: 不
0: 导
1: 符
0: 致一个
1: 合规律。
0: 什么结果吗？
1: 嗯。
0: 就是他这种被逼着学习，然后呢被强迫着学习，不是源自于内心想学，他真正到高考完的那一刻，学习就结束了。他
1: 对，
0: 甚至你不自觉的，他都已经厌学了。
1: 嗯，
0: 为什么我们会出现那种毕了业之后把所有的书本全都撕得粉碎 这种情况？你明，就是你不逼迫他学，让他产生对学习的一个热爱，或者拥有一个学习的能力，这个是伴随他一生的。现在我们很多人其实到了18岁就已经不愿意再吸收了，厌学了，但是呢，真正的学习，你说是不是终身的？18岁藏到哪儿啊？现在平均
1: 对，
0: 年龄是吧？现在我之前说是78岁，
1: 嗯，
0: 你未来的这个几十年的时间，难道就不学了吗？
1: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说，即便是这个孩子对学习有兴趣，或者对读书有兴趣，对某一件事有兴趣，在持续的努力、持续的，包括成人也一样，持续的努力、持续工作、长时间工作之后，再间歇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抽出一点点时间去缓冲，就是能会学。会玩，会工作，会玩，就是一定是一个平衡的状态。我觉得这样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咱不说别的吧，其实我就觉得有很深的体会。有时候哈，我趴那儿写东西，我一定不能写一天，那是真的，那不符合本性。我觉得就是说，你到了3个小时、5个小时，可能已经到极致了，那这一天可能就不用干这个事儿了。然后你去干点别的，你去调剂一下，去玩一玩，一定要是能学能玩。其实这样的话，我觉得效果更好。你在学习的时候就会效率非常的高，就非常的沉浸，非常的投入。但是就是疲惫疲劳的时候，出来玩，放松的玩，尽情的玩，事半功倍。
0: 是的，希望我们都能读懂《深度自然游戏》这本书的一个深意哈，能够褪去这种所谓浮躁的外壳，永葆孩童般的好奇与纯粹，在自然中感知万物，在沉浸中唤醒潜能，在松弛中向阳生长，回归生命的本真状态。好了，非常感谢叶明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今天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就进行到这里。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愈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7: 鹅对汉，绿对红，玉帛对
1: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8: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1: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我是郭伟。这首沂蒙小调您肯定非常熟悉了。这里所说的这个沂蒙到底在哪儿呢？它是指以沂蒙山区为中心，以今天的临沂市为主体的山东省的东南部地区。说起这片土地，那不可谓不神奇，不少圣贤奇才都诞生于此，比如曾子、荀子、诸葛亮、王羲之、颜真卿等等。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这里作为

0: 有这么一组数字，革命战争年代，沂蒙山区生活着420万人，其中有20万人参军入伍，120万人参战之前，10万先烈血洒疆场。可以说，那里乡乡有红嫂，村村有烈士。而他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后来则被概括为沂蒙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又把这种沂蒙精神的特质高度概括为水乳交融，生死与共。说起来，生死与共这个词儿形容的可不是普通的人际关系，没点过命的交情绝对不敢这么说。那么沂蒙百姓与人民军队的这种交情又是源自哪里呢？这就要从抗战说起了。想必大伙儿对侵华日军的三光政策都非常了解，简单的说就是杀光、烧光、抢光。但事实上，侵华日军的恶行又远比这冷冰冰的6个字残忍得多。当时侵华日军到临沂之后，仅仅一天时间就屠杀了3000多老百姓。有一首诗是这么形容当时的惨状的：盐城人家数千户，鸡犬草木同时死，10家已烧9家室，一时草死木皆枯。而就是在这样一种恐惧和绝望笼罩中，八路军来了。亲历过当时的沂蒙老乡回忆说，
1: 共产党这些39年的腊月来到我村，就是那是81大来咱的扩充这个部队，
2: 老百姓呢，那老百姓都，哎呀，来了大救星，就这样说。
3: 没有领导和党，我这家人也上哪有啊？
0: 八路军不仅粉碎了日军的多次扫荡，还帮老百姓重修房屋、照顾病患、下田种地。这支队伍就像是一块擎天的巨盾，为当地老百姓筑起了安全堡垒。沂蒙的百姓是淳朴的，你们对俺们好，俺们就要加倍报答，压箱底儿攒着过年做新衣裳的布匹，他们都捐出来做军装，土炕上最后一床还打着补丁的薄被也要拆了改成担架，家家户户舍不得放米的粥清得见底，为的就是多省下一点口粮送到军队。一张张山东大煎饼成了那个缺衣少食年代里战士们最美味的食物。当时临沂流传着一段顺口溜：母送儿，妻送郎，最后一子送战场，一口饭做军粮，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小伙子都上了战场，后方的金国也不让须眉。当八路军小战士身负重伤，贫困的农民大嫂会用什么当作营养品？战后这位战士又会怎样涌泉相报？庄新民是一名八路军小战士，1940年，只有10几岁的他接到上级命令，换上老百姓的衣服，突围转移，躲避日军大扫荡。然而在转移的过程中，他不幸和队伍走散，在山里又被石头和荆棘弄得满身是伤。更不幸的是，他后来又和一批百姓被日军抓住，被当作苦力帮日军搬运物资。被抓的群众当中，有一位叫做李开田的农民，他看到年轻的庄新民浑身是伤，为了帮助这个可怜的孩子，他便在日军面前与庄新民伪装成了父子。搬运完物资之后，李开田和庄新民被日军扔在了泰安。此时他们已经被日军抓走了近1个月的时间。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庄新民身上多处伤口化脓严重，高烧不退，昏迷不醒。李开田就背着他辗转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沂南马木池村。

0: 看到丈夫带着一个重伤的八路军回了家，妻子明德英二话不说就把庄新民藏到了自己家的窝棚里。明德英是个苦命的女人，她不仅出身贫寒，小时候更是因为一场大病成为了聋哑人，后来她嫁给了老实憨厚的李开田。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明德英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残暴，更是亲眼看到了八路军的英勇，正是因此才毅然勇敢地和丈夫保护起了庄新民。此时的庄新民已经奄奄一息，急需补充营养，可是明德英家连温饱都成问题，哪来的营养品呢？这时正在哺乳期的她突然想起自己还有奶水，这不就是最好的养分吗？庄新民后来回忆说，
1: 他那个奶水呢，他弄得完了以后他给我吃啊，小姐姐我的要我命他也不给他吃，哎呀，我也不会说话也说不动，我就哭累了。
0: 自己的孩子宁可饿到大哭，也要先把奶水喂给庄新民。虚弱的庄新民说不出话，只能哭着把奶水喝了下去。之后明德英还为他杀了家里仅有的两只鸡，并且每天用盐水为他擦洗伤口的脓水，硬是把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康复之后，庄新民要出发寻找大部队了，离别前他含着泪跪在地上向夫妇俩告别。分别之后他们又再次相见了吗？答案是肯定的，不过这事儿已经是1955年的事儿了。那时候庄新民已经成为了上海的一名厅级干部，他多次辗转又回到了沂蒙，找到了明德英两口子，不仅给他们送钱送物，待他们像家人一样，甚至还把李开田接到上海住了一段时间。1995年明德英因病离世，庄新民在家中设下灵堂为他守孝祭奠，之后的每一年他都会回到沂蒙给明德英扫墓，哪怕到了自己的弥留之际，他都没有忘记嘱托自己的子女，以后也不能忘记这份恩情，要永远记住是沂蒙红嫂救了自己，要铭记革命老区人民的付出。当战士把生命交给了国家和人民，他们的孩子怎么办？临时母亲挺身而出，她哪来的自信和勇气承担这么重的任务呢？1939年6月，日寇对山东地区进行大扫荡，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率领机关人员转战来到沂蒙地区的东新庄村，那里不仅位置隐蔽，群众基础也好，而随着部队一起来的还有27个抗战将士的子女们，他们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出生3天。那时候部队的生活条件很恶劣，因此孩子的母亲们根本就没有奶水，所以这些孩子大多数都瘦弱不堪。这时村里一位老大姐坐不住了，她向徐向前提议，
2: 首长，这些孩子整天跟着你们不是办法，大人们整天都忙着打鬼子，哪有时间照顾他们，我看倒不如将孩子们分散到一些可靠的群众家里帮忙养着，而且鬼子来扫荡的时候孩子们也好躲藏，部队也能安心转移，不是？
3: 这个办法好。只是我担心这样做会给群众增加负担，再说一下子安置这么多孩子可不是闹着玩的，让谁去做这项工作呢？
2: 首长您放心吧，这个地方3村5里我都很熟悉，谁家适合养小孩子我最清楚了，不会给群众造成负担的。首长如果信得过我，就让我去做这件事情吧。
3: 我们都住在您家里，还能信不过您吗？只是又要给您

0: 群众添麻烦了。
1: 在未知领域努力探索，在已知领域重新发现，
2: 发现奥秘，
1: 发现奥秘，
2: 世界，
1: 世界就在眼前。

0: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1: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2: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民兵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少尉，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1: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3: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1: 好男儿参军报国，
4: 强军梦，使命担当，
3: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4: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3: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5: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6: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7: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5: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6: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7: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5: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7: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5: 晨午检要做好，
7: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5: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4: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8: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9: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9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1: 鹅对汉，绿对红，玉帛对。
12: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13: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12: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14: 郭伟为您讲述沂蒙精神，红扫情。

0: 在那个抗战时期，主动要求照顾这么多孩子，可是相当辛苦和危险的。这位老大姐哪儿来的热情和自信呢？这就和她的人生经历有关了。这位叫王焕瑜的大姐出生于贫苦的农家。19岁那年，由于家里太穷了，她被父亲以两斗谷子的彩礼嫁到了一个姓于的大户人家。抗战爆发之后，沂蒙山区各地在我党的领导下掀起了抗日热潮，一直渴望改变命运的王焕瑜毅然加入了革命队伍。由于他性格直率，办事干练，而且革命意志也很坚定，所以在1938年，党组织批准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候他已经50岁了，入党自然是要登记的，可是当时王焕瑜没有名字，只有一个余王氏的称呼。负责登记的干部想了想说，你娘家姓王，夫家姓余，你是夫家用两斗谷子换来的，要不就叫王焕瑜吧。于是王焕瑜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字，也找到了自己的信仰。在他的影响下，他的长子、次子和大儿媳也都在不久之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他家也成为了当地著名的抗日堡垒户。现在您明白他一心想为八路军分忧的心情了吧？就这样，东新庄抗日战时托儿所在王焕瑜的张罗下，在1939年10月成立了。这个托儿所面临着多少困难，王焕瑜一家又做出了多少牺牲呢？那时候大人都吃不饱，自然奶水也不会太多，所以王焕瑜就挨村挨户的打听，谁家的孩子夭折了，他就动员那个母亲收养一个需要哺乳的孩子，至于大一点的孩子，他就把他们送到可靠的还算富裕的群众家抚养。短短五天不到，他就将27个孩子全部送到了合适的家庭暂时抚养。当然，作为抗日堡垒户，王焕瑜自己家自然要以身作则。他们一共收养了7个孩子，这其中就包括罗荣桓的女儿罗林、徐向前的女儿小何、胡其才的儿子胡鲁克和胡鲁生、赵志刚的儿子赵国桥，还有艾楚南的女儿艾鲁林。虽说王焕瑜家是当地的大户，但因为年景不好，一家人的生活也很困难。王焕瑜的两个儿媳妇本来各自都有孩子，现在突然又来了7个，吃饭立马就成了大问题。很快，王家的存粮就见了底儿，最后连来年都要用来播种的种子粮都吃光了。可就算是这样，王焕瑜也没有想过要将孩子们送到其他群众家里抚养。没粮了就四处借，粮食少了那就大人不吃，给孩子们吃。有一次，王焕瑜到一户老乡家去看望被寄养的烈士后代，发现因为这家母亲缺少母乳，孩子瘦得不像样。而当时王焕瑜的二儿媳刚好在哺乳期，于是他便将这个孩子又接回到自己家中抚养。可二儿媳的奶水也不够，自家孩子都吃不饱，就更别提别家的孩子了。这时候婆婆发话了，
1: 孩子是烈士的后代，让咱的孩子吃粗粮吧，把奶水都给这孩子喝，咱的孩子没了还可以再生，可是咱不能让烈士断了根呀。
0: 于是二儿媳将母乳全都给了烈士的孩子，而自己的两个孩子全都不幸夭折了。但这还不是全部，为了照顾革命后代，王家前后一共夭折了4个孩子。而为了躲避日军扫荡，王焕瑜还带着两个儿子在山里挖了两个大山洞，只要鬼子来了，他就和儿媳妇们带着孩子躲进山洞里，而他则会守在洞口外面站岗，两个儿媳在里边哄孩子。从1939年秋到1948年的9年多的时间里，战时托儿所先后接收了86名革命后代，他们都在王焕瑜的呵护下

0: 健康长大，没有一个孩子受到伤害。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解放后的几十年间，遍布在祖国各地的王焕瑜的儿女们以及他们的亲生父母从未忘记过王焕瑜的养育之恩。王焕瑜在世的时候，他们经常给他寄各种东西，还有一些人常到山里来探望他。1989年王焕瑜因病逝世，享年101岁。2003年沂蒙母亲王焕瑜纪念馆紧挨着王焕瑜老宅的隔壁建成，原国防部部长迟浩田亲笔题写了馆名。纪念馆建成之后，当王焕瑜的儿女们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时，每个人都是长跪不起。当抗战胜利结束，解放战争打响之后，沂蒙的妇女们依然奋战在支援前线的第一线。孟良崮战役前夕，解放军在面对一条没有桥的大河时，这些女性都做了什么呢？1947年5月13日，孟良崮战役打响。这场战役足足打了三天，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74师，上至师长，下至马夫，32000多人没有一个漏网，全军覆没。在这场包围与反包围的拉锯战中，为了抢在敌人前面做好战斗准备，1947年5月12日下午，也就是战役打响的前一天，时任沂南爱山乡妇救会会长的李桂芳接到了上级指派的任务。天黑之后，部队要通过他们乡附近的汶河，他们必须要在5个小时之内在河上设法架起一座桥，以保障进攻孟良崮的部队顺利通过。说实话，这个任务对于当时的李桂芳来说还真有点难办，因为当时沂蒙山区的青壮劳力都去支援前线了。李桂芳联系了各村的妇女一起商量对策，后来接受采访时他回忆说，
1: 那一起打球啊，材料也很多，工序也很多，那个都不具备，时间也不允许，咱就想个简单的办法吧。
0: 晚上9点钟左右，一支解放军的队伍来到了汶河边，看着湍急的河面上竟然空荡荡的，解放军首长急了，他问前来迎接他们的李桂芳，你们村的男人们呢？怎么也不提前搭一个桥呢？这不要耽误大事儿了吗？然而李桂芳非常淡定，他大手一挥，
1: 我说架起来，也就是一两分钟，这个桥就架起来了。他又一看，一个桥出现了，哎呦，那用什么办法？刚才没有，这怎么这么快这个桥搭起来了？我说办法很简单，人站在水里当桥腿，肩扛着门板当桥板，就这样搭起来的。都是什么人呀？我说都是妇女、大娘、大嫂子、狮子班大姐。
0: 没错，李桂芳和30多名妇女想出来的主意就是自己跳进河里，扛着借来的门板，用肩膀在汶河的河面上搭起一座木板桥。当时虽然已经到了晚春时节，但北方的昼夜温差依然很大，特别是在夜里，河水依然冰凉，这些妇女们却毅然跳进了河里，水位最高的地方甚至漫过了他们的胸口，冻得大家瑟瑟发抖。解放军首长愣住了，他不忍心踏上这座桥，决定让部队趟水过河。但是李桂芳却大声说，快过河吧，你们打仗是坚决完成任务，俺们这也是在完成任务。由于时间紧迫，首长没有再多说，他紧紧地握住了李桂芳的手，连说了2声谢谢，然后下令部队过河。战士们在通过人桥之时都会相互提醒着，前面是妇女同志们搭的桥，一定要轻踩慢跑，走中间。部队过桥用了1个多小时，在这段时间里 李桂芳和这些妇女们用肩扛，用背顶，始终维持着人桥的稳固。不少战士在渡河之后默默地转身，向着水中的这群红嫂们庄重地敬礼致敬，然后火速奔向孟良崮战场。四天后，国民党整编第74师全军覆没。相比战役期间90多万之前的沂蒙老乡所做的贡献，李桂芳和30多名妇女们的这段小插曲看起来好像微不足道。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13点整，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5: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说好的音乐故事会，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音乐和你一起来看一看它背后的那些人和故事，而在这些所有的故事当中，也都承接着你在日常里细碎的那些遗憾和欢喜。来吧，让我们和自己和生活好好相拥一下。暖场歌有请黄星、邱鼎杰、李佩恩和江恒这四位少年共同为你讲述下一班。

刚才耳边的这首现场合唱的版本来自王铮亮和谭松韵的《小半》，这样的对唱可以说给了这首歌全新的温度和质感。原版的那首歌怎么说，我一直觉得唱得很疏离，而在这样的一个对唱里面，我觉得两位歌手真的是很贴合情绪的那个唱腔，还原了那种暗恋时期最纯粹的那种状态，就是满心喜悦，可是又不敢言说，满心期待，又会小心翼翼。我想每个人的青春当中大概都有过这样一段小半的心事，音乐替你用这样的方式好好的记录了下来。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物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6: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7: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源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泰安路从冲头互通立交到虎门段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从虎门段到冲头互通立交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原美东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8: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用音乐的方式把夏天，把盛夏独有的那份鲜活和赤诚为你呈现。刚才耳边的这首歌来自郭采洁，《春风不问》。她的声音好像从来都带着一种独特的那种清冷感。后来我了解了她的人生故事之后，才明白这个清冷感的来源是哪里。她出生在台北地区，小的时候妈妈因为生弟弟难产而离世，这场离别是她一生的情绪底色。她原来叫郭艳君，君子的君，后来家人怕这个君子让她被迫去扛起养家的重担，所以后来才改名叫采洁。排行老二的她很早就懂事，然后一心就想成为父亲包括姐弟的这个依靠。她大学选择的并不是音乐专业，是社会工作学系，原本计划毕业之后做公益去治愈他人，而音乐只是他日常排解孤单的一个出口。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在大学的时候他翻唱了艾薇儿的一首歌，拿了冠军，后来被经纪公司发掘。在最初的时候是以一位清新甜美的身份出现，大家还记得他那首张专辑吗？隐形超人，还包括我的未来是，对吧？真的是火遍了很多地方。软糯的那种气声是他标志性的音色，那个时候他很干净很柔软，讲的都是少女的那种很细腻的心事。后来他开始跨界拍戏，曾经也拿过一些偶像剧的新人奖，但其实音乐始终是他心底心心念念的一块宝地。我想对于很多朋友来讲，最初认识郭采洁这个名字的时候，是因为他在2014年登

唱了央视的春晚，和杨坤合唱了一首答案。后来在经历了一段他刻骨铭心也不太适合他的感情之后，他独自搬到了北京，开始创立独立音乐厂牌，彻底抛弃了早年间那个甜情歌的路线。我想后来他被更多人知道，是因为他参加了乘风破浪的姐姐。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他在参加比赛的时候，他没有去唱那些大众非常熟悉的一些流行金曲，而坚持去演绎一些先锋的实验作品，比如我有一颗苹果。哪怕说被质疑，哪怕不被理解，他也不愿意重复过去的自己，只为了让大家看见作为音乐人而非演员的郭采洁。我想他的人生故事里面给我们很多人启示的一点就是，即便拥有爆红的流量，他依然愿意主动去打碎所有人给他贴好的那一张标签，放弃那个轻松的捷径，转向不赚钱的很小众的独立音乐领域。所以特别要为他点赞，因为他做到了只忠于自己的艺术和情绪。这也是我经常和大家讲，你不必活在他人的定义当中，你永远只忠于自己的热爱，这样你才能获得真正的松弛和清静的内心。

来自胡彦斌的慈悲刃。我一直觉得胡彦斌也是一个特别善于跳出自己框架的一位歌手。你看在刚才这样一首慈悲刃里面，他也是跳出了自己常规操作情歌的那个感觉，带着很有张力的意境和很深刻的哲学思考而创作的一首很有独特感悟的歌。

世间所有的善良从来都不是毫无底线的妥协，而是温柔和锋芒的共生。我们既要心怀温柔的待人待事，也更要注意包容是需要守住底线的。所以这种并存的心境就被这样的一首歌曲拿捏得很到位。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我是刘慧，正在为您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音乐故事会。刚才的这样一首很细腻很深情的歌，来自袁咏琳，跌入爱你的梦，是她对极致爱恋的一份温柔的诠释，没有什么矫情，也没有什么刻意哈，这是一个关于心甘情愿沉沦的故事。我想每一个相信爱的人都能够感受到这个爱恋时期最美好的模样。我想这也是很多情歌之所以受到欢迎的原因，就是它一再地为我们重现我们所经历时的那个心情。

两大实力歌手的牵手合唱，王祖龙和邓紫棋带来了一首《让你知道》，很有故事感的歌，对吧？我想这种勇敢直白的告白，就是爱里那种不掩饰不躲藏的一份坦荡，喜欢就大胆地表达出来，你爱就坦诚地奔赴。这首歌的设计也是从很温柔到很热烈，就是给我们讲了爱意从这种悄然滋生到肆意生长的一个过程。

一段两段，你的心切割了那些过往的片段，一天两天，偶尔还是想要回头看。

房间一样的账单，一个人还。一年两年，太多夜晚，你的笑也成了你的伴。一遍两遍。

年两年，太多夜晚，你的笑颜就是你的伴。一遍两遍，以为空虚梦。

0: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2: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3: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4: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5: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9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继续来分享的这首歌，把人生和感情都做了一个很好的比喻，给我们讲了聚散随缘的真谛，把人的一生每一段相遇离别都比作了一场早已落笔的剧本，而我们都是剧中人，都有不期而遇的惊喜，也有猝不及防的别离。听听看金润吉带来的这首《剧本》。

0: 我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尤其在听到这样很有故事感的歌，我会很有感慨，感慨于我们这一生一路走来，可能会遇见各种形形色色的人，你会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你会有很多的相遇，而很多的相遇是没有办法预判的，很多的结局也是没有办法更改的，就像写好的剧本，好像起落都是一个常态一样。所以当外界不可能被我们所掌控的时候，我们唯有牢牢地抓住自己的内心，不需要强求，我们顺其自然，我们认真活在当下，便是最好的人生状态。最后的这一支，我把李行亮的好事成双送给每一位认真生活的人，愿所有的付出都有回响，所有的美好都会如约而至。
1: 下车的时候天色不算明朗，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幺零零八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管张路辅路从管张路到管惠利交桥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5: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1: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6: 我是米夏，继续聊聊中国扇东方美。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扇子艺术学会的常务理事朱启东先生，另外一位呢是中国扇子艺术学会的理事连刚先生。我们请两位老师也介绍一下自己的作品。
7: 呈现了一把就是展开达1米6的一把巨扇，这把扇子呢采用了一些中国元素，比如说这个扇骨呢是用中国红，长是90公分，九为最大。那么展开之后呢是1米6，也代表了祝我们国家一路顺风的意思。那么扇面呢采用的是中国黄，也就是中国的那个帝王那种中国黄，或者皇家黄，就是中国人喜欢。这个主要内容的题材呢画的是以长城为主题的一个这么一个作品。长城呢屹立于这个叫崇山峻岭之上，朝阳的照耀下熠熠生辉。那个太阳呢当然了就是代表了我们的先辈在一直是护佑着我们，长城呢也护佑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文化，也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保护神一样、
6: 象征。
7: 那么崇山峻岭从东方升起，启东化东山，寓意东山再起之意，也就是说也祝愿我们的伟大祖国复兴伟业必成，再创辉煌之意。
6: 这个扇骨啊长90公分，它是什么材质的呀？
7: 竹制的。
6: 也是竹制的。
7: 竹制的，然后呢、上的是中国红色。
6: 这个是
7: 扇面为卷本。
6: 那我们这次这个连刚老师哈、画的是鸿雁为主题的一把折扇，讲讲您是怎么构思的。
8: 我在那个扇面的右上方画了四只抱团取暖的雁，这画的是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天。有一只雁在仰头向上，它在一看就是在等着孤雁的到来。这里边啊，我就想在炎热的夏天给人们带来一些凉气。包括当时的那种想法也是这样。这个左下角出了几只枯萎的那个
6: 芦苇。
8: 和风雪的那种芦花。我就给人们带来几分凉意吧。
6: 就是那种严冬的清寒之感哈。
8: 对，重点表现的是这样。
6: 但是呢这个雁与雁之间是有联系的。有期盼是吧？
8: 对，
6: 有等待。
8: 有抱团取暖，有睡觉，有栖息，有啄食，有在期盼着一只孤雁的到来。那只孤雁就没画，但是这个
6: 在扇面之外留白了。
8: 这就是给观众留下一些
6: 想象的空间。那您画雁的时候有没有创作过就是其他场景下的大雁？
8: 可以。那个雁的春天它是很守信守时的，它是有春天的雁，春夏秋冬我基本上都表现过。
6: 就二位其实创作的时候

0: 都说哈，你对一个事物要有深刻的理解和观察，你才能够画出它的感觉和神韵。连先生，比如说您对鸿雁的观察是在什么时候？您是经常去野鸭湖吗？
1: 对，一个是这个，一个，看当时那种场景，
0: 嗯，什么场景？
1: 就是那种湖边的那种游荡，而且观察的特别的细腻的地方，就是他们的相互对话，
0: 雁怎么相互对话
1: 他
0: 呢？
1: 们也是有情感的，有的时候我就仔细的观察，他们之间呀，那种相互相盼，那种相互的那种联动，
0: 那
1: 你是。
0: 雁是怎么生活的？是以家庭为单位
1: 以
0: 吗？
1: 家庭，以群居，
0: 群居哈，就是这一群，比如这一个
1: 他，
0: 社区里有好几家
1: 对，
0: 雁。
1: 这个他有很多的那个人心嘛，在他的一个群居里面有老有少，在那个包
0: 大
1: 括
0: 家
1: 王，
0: 庭，
1: 对，他是一个大家庭，完了呢，而且他是一夫一妻制，
0: 就家
1: 他，
0: 里也是一夫一妻，
1: 对，
0: 不像《麋鹿院》里头，那就只有一个丈夫，然后剩下全是妻子啊。
1: 对，他是一夫一妻，他如果有一个失去生命了。那一个一终身就不去，就
0: 啊、哦，
1: 是永远是成了孤雁，
0: 非常忠贞
1: 啊，
0: 啊，所
1: 对，
0: 以人们也喜欢他。
1: 对对，这是也是喜欢他的一个缘由。
0: 他怎么交流啊？您观察的时候。
1: 你看，扶老携幼，当那个雁啊在前面带头飞的那个，都是那些壮年的，那个后边跟着的那些也是壮年的，中间是老幼，基本上那个老和那个幼飞不动的时候。他下来，后边的那个年轻的一定得跟下来一只，完了以后休息一段时间再跟上那个雁群。
0: 就保护它，
1: 对，他雁都是这样，而且他是特别机智的，在咱们就是商朝的时候就有记载了，他那个时候结婚送礼一定要送大雁。
0: 没人要抱着一只大雁，
1: 对，
0: 是
1: 大
0: 吗？
2: 雁是定情之物。大雁呢，过去也是定情之物。
1: 对。
2: 啊，所以说它这个里头还有很多含义。除了这个之外呢，刚才您讲的那个大雁，我觉得啊，宏图伟业。为什么伟业和大雁，大雁成鸿雁，宏图伟业之一？它那个不仅仅是萧瑟的含义，也代表宏图伟业。
0: 连老师是这么想的
1: 我当时可能跟我的那个这个艺术家，我就是特别朴实的这么一个人啊，而且跟我当时的那种心境关系的。
0: 朱先生给您上了一下价值。连先生其实对于这个雁啊，有着非常深入的观察，甚至能看出他们的家庭构成，
1: 对，
0: 他们呼朋引伴，他
1: 再
0: 们。
1: 从我的那个画面里边都能表现出来。
0: 您那抱团取暖那几只雁，他们是什么关系啊？
1: 是有那个老有那个老的，有那个小的，有那个仰头长望，它是那个有站岗放哨
0: 那您老的和小的怎么看出来
1: 的。
0: 他们外貌上有
1: 我
0: 什么
1: 从
0: 不
1: 那个
0: 同？
1: 用笔用墨。上面我也有所区别，
0: 什么区别呢？
1: 浓淡完了以后，那个
0: 老的有多浓？你可以讲
1: 对
0: 一讲。
1: 更那个饱满一点，更那个锋利一点，
0: 小的呢？
1: 那个小的这个很稚嫩一点，
0: 毛茸茸
1: 毛
0: 哈，
1: 茸茸的那种感
2: 很
1: 觉就
2: 萌
1: 出
2: 的
1: 来。
2: 感觉。
1: 对，这是从我那个内心的一种表达的时候，能从那个用笔用墨上来表现出来。
0: 走马观花，这是我们普通人去看展的一个常态，因为不是特别懂，到那儿看一眼也就过去了。我觉得这种感性认识也是很宝贵的。但是从二位的介绍来说，哈，展览其实还是需要你站在那儿细细的端详。一眼过去了，连先生画的哪个是年纪大的，哪个是年纪小的，哪个是站岗放哨的，哪个是期待孤雁归来的？你需要站在那儿起码两三分钟，你才能够看明白，然后你再看哦，这个构图它整个的意境是吧？
1: 对，
0: 包括我们这种大家的作品，就更需要你能够
1: 自
0: 平
1: 己
0: 心
1: 去
0: 静
1: 看，
0: 气的站在那儿，不仅仅是走马观花看个热闹，
1: 没错。
0: 而是要看出其中的门道。
2: 其实每一件作品吧，它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都包含着一个很深的一个思想内涵在里边。就说我们创作的作品，看似其实简单的几笔，就像我们写文章一样，其实我们是为了它付出了很多的辛苦和努力。只有经过这个辛苦的努力之后呢，你才能把最终的东西呈现出来。反复斟酌，就是反复的就筛选，把自己最好的这一面拿出来。我相信认真的看过之后呢，其实每个人都从作品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面。我们说了，我喜欢一个作品是有原因的，因为作品中有我的影子啊。如果说像我们听一首歌一样，或者我们看一个影像也是一个样的。

0: 悔婚是有原因的，
1: 嗯，
0: 因为它触及了你内心的某一方面柔软的部分，让你感动，让你落泪，甚至让你欲罢不能。我想，这就是作品的魅力所在。
1: 其实朱先生一直在强调哈，扇子它的价值基本面是使用，就是再好的扇子，你如果束之高阁，你说它发挥了多少作用呢？如果你有一把自己特别珍爱的扇子，你每天都能把它展开，看一看，把玩一下，其实对你来说是一种享受啊。那话说中国的扇子历史非常的悠久了，中国古人哈，从什么时候开始扇子是一把标配？我们在文学作品中也经常能看到"晴雯思扇"，《红楼梦》里贾赦喜欢扇子，让儿子贾琏去弄啊，结果这20多把扇子还把一个石呆子投入大狱，就说明人们对于扇子的喜爱啊由来已久。那中国扇子的历史，比如说折扇，什么时候传入中国？哪位皇帝把它普及开来？我们让朱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折扇呢，从这个历史文献上记载啊，就是从这个宋代赵光义。也就是就是宋太宗赵光义的时候，就是刁然的和尚，就在这个给中国纳贡，那个时候属于纳贡啊，这里头就有惠扇和蝙蝠扇的记载。那个时候是折扇的原始状态。
1: 嗯，你看这惠扇和蝙蝠扇，你可以稍微解释一下。
0: 惠扇呢，就是用木片连接成了，类似于在我们现在的檀香扇那种感觉。那个蝙蝠扇呢，就5根扇骨。就是、
1: 有点像大妈们跳舞的那个
0: 就5根很细的，跟筷子一样那么细的5根扇骨，中间又或者是用的是绢布啊，或者用纸张，那时候可能还纸张还不发达，用绢布就组成的那种叫惠扇。当然这种扇子呢，就是
1: 赵光义皇帝并不感冒
0: 啊，并不感冒。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后来呢就看到这个扇子的最早的这个在中国绘画里的形状出现蝙蝠扇的是什么时候？是南宋时候。南宋时候呢，有一幅画叫《击球图》，说有一个侍女带着一小孩，那小孩在那地上打球，就击球图。然后那个桌上摆了一把就是蝙蝠扇，那是属于扇子，就是属于蝙蝠扇出现中国绘画中最早的一个形态。那么后来呢，也没有引起重视。那么经历了到了这个明代之后呢，也就是明代朱棣呢得到了朝鲜的纳贡，朝鲜纳贡中就有了这个折扇。这个时候呢，折扇呢可能要和宋代比起来，无论从做工到形制上，可能有一定改良了。这个朱棣一看，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朱棣皇帝一看，哎呀，这个收放自如啊，携带方便，非常好，所以命令宫廷造办处定做了一批，分发给大臣。
1: 嗯，
0: 那大臣拿了皇帝这个东西的时候，那感激涕零啊，又题诗又作画的，要记载这个荣耀的时刻。所以从那时候开始，遂行天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1: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2: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3: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0: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4: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5: 朱棣的一奶同胞的弟叫朱肃，他写过一本书叫《救荒本草》。
6: 嗯，
5: 然后就是朱棣对他这个弟弟其实很好的，就史记上就有记载说赐他弟弟扇子折扇200握。
6: 嗯
5: 啊，就说明你看他经常把这个东西作为一种赏赐的这种礼品，送给大臣，送给自己的这皇亲国戚。
6: 所以从那个明代开始呢，就是折扇。基本取代了团扇，当然团扇也是主流啊。
5: 嗯。
6: 主要在闺阁之中。那么在这个文人之间，折扇就成了标配。你比如说咱们的明四家，留下大量的折扇佳作。
5: 嗯。
6: 啊，甚至还是成扇，包括咱们那个就是明代的，就是宣德皇帝朱瞻基。
5: 嗯。
6: 亲自画扇的那把，现在中国国内现存最早的折扇成品就是朱瞻基的作品，
5: 皇帝的作品，
6: 高士图，现存故宫博物院。
5: 哦，
6: 那是一把大梅露竹做的一把巨扇，
5: 嗯，
6: 那把扇子将近50公分啊，那把扇子就是朱瞻基皇帝的，就是亲自绘画的，
5: 嗯，
6: 啊，很珍贵。这还有一把呢，就是朱瞻基的作品呢，就是宣德皇帝作品呢，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啊，这两幅作品，这两个成扇作品是目前就是我们现存最早的成扇，
5: 嗯，
6: 就是中国的成扇。
5: 嗯，起码在明代有名一代哈，这个折扇是就是当时是一种风尚。
6: 对，
5: 嗯，
6: 你看，就现在我们挖掘很多明代的墓葬，包括我们苏州博物馆、扬州博物馆，经常发现一些明代的这个折扇遗物。
5: 嗯，
6: 就是从那个墓葬里发现的，全是折扇。
5: 那到了清代呢，这种东西是不是一脉相承？
6: 清代当然一脉相承了，尤其是乾隆皇帝非常喜欢，甚至他还修复了大量的明代折扇。比如明代折扇经过了上百年之后呢，那折扇都已经破损残缺不全，他让这个宫廷造办处啊重新装裱，重新配上了扇骨。

0: 使他又焕发了青春。实际上很多扇子就是经过这个乾隆皇帝修补过的扇子都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1: 您说啊，就扇子最终还是要和人发生关系，要使用它，要盘它哈。
0: 对。
1: 而且就是一个扇子它不会用坏，而会比如说放在那儿好久不用了重铸啊。
0: 对，我觉得就是既然每把扇子它都有思想，也就是说它有一定的灵性，这个灵性需要人来激发它。当我和这个灵物对话的时候呢，我们不但从中修行了自己的修养，比如说啊，提升我们自己的修养，提高了我们的认知，甚至延展了我们的思想，啊，让我们增加了一些感悟之外，更使这扇子本身它又增加了一些它的活力。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博物馆收藏的很多这个成扇，都是某某人用过的。而不是说某某人画的，某某人用过这把扇子，也许比某某人画它更具有时代的意义。
1: 这把扇子可能就有了这种一个这个创作者或者说这个大师自己的气息，
0: 对，
1: 是吧？
0: 有作者的气息，更有使用者与他对话产生的第二次生命。那么我想这个扇子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它所具有的文化价值会加倍。
1: 那朱老师也给我们讲讲哈，就是如何去鉴赏一把扇子。
0: 那鉴赏一把扇子，刚才我说了，从这个扇形来说，是它的形材意啊，就是说它的器型、它的材质和它的制作工艺。当然，制作工艺越精啊，这扇子当然了，它这个品质越高。那么这只是其中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它的灵魂，也就是我们的诗书画印。诗书画印来说呢，我们也说了。如何让这扇子它的灵魂更加强大？就是说，它的诗情画意要统一，形成一种合力。那气场越大，它这个扇子对人的震撼力越大，跟人之间的交流，对人的这个影响也越大。比如说，我写一首诗，这首诗没有表达完整的，通过绘画来补充，绘画不足的。又由诗和印章，比如我们盖的闲章，来继续补充，这样呢就形成了它的一个完整的一个立体化的东西啊，诗情画意书就是诗情诗书画印嘛。而且这个印章来讲呢，它有点睛的作用，比如说在我们一个很素的扇面上，突然盖几个红章，它有画龙点睛的作用，有提神醒脑的作用，
1: 灵动了。
0: 对，特别灵动。就是，但是这里头有一个区别在哪儿啊？就说这个扇子诗书画印怎么好？我从大的方面说，就说第一是比例关系要合适，因为我们这扇子刚才说了，拿在手里是距离是50公分为最佳欣赏距离。
1: 为什么50公分？
0: 因为我拿在手里，自然一伸手的距离，差不多就是眼和它距离50公分。你不可能是太远，
1: 我眼睛花了。
0: 不，这手必须拿着很自然的，拿在手里自然的感觉，好像不自觉就是50公分距离出来了。那么你这个距离来讲，如果你画面太大，有一种冲击力，让人感觉
1: 不
0: 舒
1: 舒
0: 服。
1: 服。
0: 太小，眼往前凑也不舒服，就是眼睛还得看不清哟。就是一欣赏，哎，看得特别清晰，而且又感觉到恰如其分。哎，这个比例关系非常非常重要啊。当然了，还有构图，构图要严谨而疏朗，而不能是特别松散。构图要形成一个气氛，就像我们那个布阵法似的，布阵。就是牌局似的，如果你要是布置合理的话，它是形成一个完整的气场。如果说我这个画的特别松散，就是谁都不理谁，就像刚
1: 单
0: 才
1: 摆福鸽的东一个西一个。
0: 刚才连老师说了，他画那大雁，5只大雁之间或者4只大雁之间，它是有交流的。如果没有交流，各看一方，那么来讲，那就没有形成气场。这是所以说，画面就是构图要严谨。比例要合适，题款盖章，刚才我们说了，不要犯低级错误，要知道让边儿，把这个两上下左右的边儿该让的要让出来，比如尤其下部和两个大边要让出来，要前有天后有地，这样呢画面来讲呢就疏朗，这疏朗来讲呢，你视觉上看着疏朗了，那么视觉上看着舒服了，那么才有美感向你传达。因为就是比如我们写一篇文章似的，如果词句优美，那么来讲，那文章你才能够引人入胜，才能读下去。如果你词

0: 越都粗糙也不行。还有一个，我们用笔墨，用那个色彩的时候要协调统一，不能是大红大绿大紫，这光讲究视觉冲击力，而失去了它的思想内涵，这是也不可以的。而且呢，就是画面中要有画眼，如果一幅画没有画眼的话，你画的再怎么努力，等于零，因为这个人相当于一个瞎子，他没有一个提神的东西。这画眼的东西一定是最终看完这幅画之后，最终落脚点的地方，眼珠落的那个地方，一定是最精彩、最值得回味、最百看不厌、最值得推敲的地方。而且看到它之后呢，能跟你直接共鸣，心灵产生共鸣，产生共鸣之后呢，就产生共振了。那么，那你就感觉到他，我和他之间有对话了，有对话。才能有情感交流啊！你没有对话，情感交流何在呢？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我们欣赏一把扇子的时候，要从这几个方面去看它。那么，你如果说无论它画的是什么，并不重要，关键呢，你从这画面中你找到了你想要的东西的时候，这幅作品一定和你是有缘的啊，一定是一件好的作品，能够感染人的作品。
1: 就是这涉及到了中国书画整个创作的规律，只不过我们是在方寸之间的这个扇面上进行创作，
0: 对，
1: 而且扇面你经常把玩哈，你要不断的去欣赏它，它一定是精看的，一定是一个艺术作品，是吧？百看不厌。
0: 所以呢，扇面简称叫小品大艺。其实越小的东西，越少的东西越难做。比如说像我们古代做五言诗，比七言诗要难，因为文字又少了。文字越少，但是意境不能小，内容呢不能简，思想不能低。那么我们画扇子也同样如是。那么在狭小的空间之内，我们不能画得太满。你比如说这个扇子一看着特别淤堵、特别满，你说首先就不行，或者画得特别粗糙也不行，要有细腻的东西，但是也不能太细腻，也要有重点，啊，不能画得特别散沙一片也不行，我全画蚂蚁行不行？画100个蚂蚁。那不行，要有主题，要有思想，要有主次。
1: 对，这是中国文化，甚至是中国哲学。中国人怎么看世界，怎么呈现世界？我觉得小小的扇面，其实它真的是一个综合体，它包含了很多，不仅仅是走马观花，你可以驻足停留，细细的去品味，看看你能不能找到和我们背后这些创作者同频共振的审美感受啊！也特别感谢两位嘉宾。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14:30。
2: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3: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4: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2: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5: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儿。
6: 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2: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7: 我是主持人许可。
8: 我们看啊，现在很多的商超啊都去抢购即时零售，这零售垂类边界几乎是彻底消失了。会员店呀、即时零售啊、零时折扣啊、社区团购啊，都在争抢同一笔啊咱们每一个家庭的日常开支。那在这种全域混战的情况下，业态差异化的护城河该如何重建呢？实体门店是建立消费信任的一个核心的载体啊，可以前置仓啊，线上轻资产模式，成本更低。你说这两种来比的话，互联网零售企业也纷纷开始开线下店，重资产线下布局到底是长期的刚需，还是说他们为了短期去弥补信任短板这种烧钱的一种手段呢？
9: 在零售行业一直存在着一个非常现实的矛盾，那就是前置仓和纯线上门店的发展模式啊，它投入比较低，扩张速度很快啊，运营起来呢也比较的简便，不用承担高额的门店租金和人工成本。而线下的实体门店装修、租金、备货成本普遍都比较高啊，它属于典型的重资产的投入方式。但是最近这一两年以来啊，我们看到了各大互联网零售企业纷纷的调转发展的方向，一起扎堆在线下开启了这种门店啊，做实体的布局。那这种情况就让很多人感到疑惑不解，明明是轻资产的发展模式更加的省钱，为何这些互联网的零售企业却要逆势烧钱做起了一个线下重资产的布局呢？真实的原因就是这种所谓的线下布局我觉得它既是弥补线上信任短板的一个短期操作行为啊，同时也是零售行业躲不开的一个最终的长期刚需需求。不可否认的是啊，互联网企业扎堆开启了线下的这种实体店啊，最直接的一个目标或者是目的，就是要补齐线上啊零售的一个天然的短板。那么纯线上前置仓的模式，如果说它有最大的一个缺陷啊，或者说缺点的话，那就是它缺乏信任感，缺乏一个体验感。因为消费者在线上买菜买日用品的话，他是看不到真实的实物的啊，所以他就无法判断蔬菜的新鲜度、货品的真和假。那这两点对于所有的消费者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一旦遇到了品质的问题，售后出现了纠纷，就很容易对相关购买的平台产生了一个不信任感，然后一笔两宽就此不再来了。尤其是当下我们一再提到的消费者的消费啊，这种变化是越加的保守和理性了，所以大家更愿意相信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线下实体门店。那么线上的平台也不是没用的，因为它早期是靠着低价引流啊，流量补贴快速的起量。但是当下随着流量的红利逐渐耗尽了啊，导致相关线上的获客成本越来越高，单纯的靠低价和宣传已经留不住老客户，也吸引不来新的消费者了。所以线下的实体门店就成了一个最直观的信任载体，因为它有固定的门店地址，可实体体验的所有货品，还有那种面对面的啊才能领不到的那种服务，这些都能够快速的打消所有消费者的各种各样的顾虑啊。因为你有问题你马上就可以问，你马上就能得到这种回答啊，甚至有的回答根本不是靠一句话，你从服务员的这种表情上你就能得到真实的答案。那么从这些角度来评判的话，那么互联网零售企业的线下布局确实啊有短期不信任短板这样的一种属性，也是平台为了修复线上信任缺失、稳住用户的一个阶段性手段。这种手段在前期确实需要持续不断的投钱来

0: 这种信任壁垒，而线下实体的门店才能够实现近距离的履约，缩短配送的时长啊，降低货品的相关损耗啊，解决啊零售企业前置仓配送半径受到限制、损耗率普遍比较高的这些痛点啊，是提升零售服务能力的一个核心支撑。那第二个就是零售的核心，它从来不是只有线上的流量，而是稳定的用户信任和持续不断的这种复购行为。线上的成交啊，它有一个属性或者叫规律，大多数是一次性的，是一种相当随机性的消费啊，用户的忠诚度相对而言是相当低的，哪家便宜啊就选哪家，或者说手指点到了这一家就选这一家，再点的时候都想不起来上一家选的是哪一家了。但是线下实体门店它的情况是不同的，因为他们普遍扎根于社区的周边，能够友好很好的沉淀周边的固定客群，通过稳定的品控、面对面的友好服务啊、即时售后啊，这些手段能够积累长期的这种口碑。那么这种基于实体的信任壁垒是纯线上轻资产的发展模式永远无法加以复制的，也是所有零售企业长久生存的一个核心底气。更为关键的是啊，我们看到线下的这种重资产布局正在重构着当今零售的经营模式。过去啊，互联网企业用流量思维来做零售业务啊，那么这种特点呢就是它重投放啊，但是比较轻运营。但如今依托起了实体线下的门店，落地了精细化的运营，它就会根据周边居民的消费习惯来不断的调整各自的货品，优化服务的内容啊，这种情况就会比较真实，真正的贴合日常的民生需求。虽然这种线下开门店啊，前期投入确实这个需要的资金比较多，回本的速度也比较慢，但是一旦这种线下的单店模式跑通的话，它就能够实现一个稳定的盈利，从而形成线上引流、线下履约、实体顾客这样一个完整的消费闭环。所以总体来看啊，互联网企业布局线下的重资产，这种行为本身既具有短期的价值，也具有长期的意义啊。短期它是烧钱来补信任、补体验，是这样一个必要的手段，它解决的是纯线上发展模式的一些致命的短板和缺陷。那么从长期来看啊，这种行为是跳出流量内卷，搭建各自的核心竞争优势壁垒，适配消费趋势的一个必然选择。轻资产虽然跑得快，但重资产却能走得远啊！未来的零售行业的竞争，终归还是要回归实体的信任和线下各自服务能力的高与低。所以这种线下布局，它不是无用的烧钱，而是零售行业长期发展的一个刚需。
1: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0: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1: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2: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

0: 佩奇吗？
1: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2: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3: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儿。
4: 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2: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5: 我是主持人许可。我们看啊，现在很多的商超啊都去抢购即时零售，这零售垂类边界几乎是彻底消失了。会员店啊，即时零售啊，零食折扣啊，社区团购啊，都在争抢同一笔啊咱们每一个家庭的日常开支。那在这种全域混战的情况下，业态差异化的护城河该如何重建？那我们看到自有品牌现在被视作零售差异化提升利润的一个关键。但是我们看啊，山姆的 MM 啊，开市客自有品牌啊，成功呢是难以复制的，零售的折扣店、社区商超做这种自有品牌啊，普遍是遇阻比较大，而且本土渠道品牌突围也非常的难。那李老师，您认为难点是在哪儿？
6: 在国内的零售行业，自有品牌早已被公认是拉高利润、做出差异化的一个最好的出路啊，不用跟全网通货来比拼谁的价格低，而是靠着专属商品来留住最广泛的顾客，稳住毛利。山姆、MM、开市客自有品牌的成功也让所有的零售从业者心生向往，但现实真实的景象却是啊，绝大多数本土的零食折扣店、社区商超跟风做自有品牌的时候，这一路上走起来都是磕磕绊绊的啊，所以本土的零售想要靠自有品牌实现突围，难点从来不在于表面的操作和模仿，而是在于几道难以逾越的这种深层壁垒啊。这种第一层壁垒就是做不出真正的商品差异化啊。大多数的这种所谓自有品牌都停留在简单的模仿上面，很多本土的商家在做自有品牌的时候思路很简单啊，就是照搬市场的上的一些爆款通货，然后找一些代工厂来一个低价贴牌，换个包装就把货品推上架进行售卖了，既没有专属的配方、独特的口感，也没有贴合大众需求的改良设计，实际上和市面上的普通品牌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所以在消费者的直观感受中啊，这些东西大同小异啊，知名品牌因此变得更加靠谱，口碑自然也更好。不知名的门店自有货啊，即便是便宜了一点，也很难让消费者愿意主动买单。简单的超款、盲目跟风的这种模式，注定了无法形成差异化的优势，那么结果自然也很难出圈。第二个就是供应链和品控的能力上比较薄弱啊，撑不起一个长期的口碑。山姆、开市客的核心优势从来不是贴牌，而是两者深度的去把控供应链啊，从原料的采购做起，到生产工具，到成品检测，全程参与深度的管控啊，所以这样才能做到品质稳定、性价比可控。而本土的一些中小型的零售商家体量普遍比较小，订单分散，所以他没有能力对接优质的大厂，只能找一些小型的代工厂进行合作啊，不仅没法参与产品的研发改良，还很难统一品控的标准啊。同一产品不同批次的口感、质量参差不齐啊，一旦出现了品质问题，受损的必然是门店自身的口碑，所以他遇到的风险远高于普通的带货。同时小批量的生产自然没有成本的优势啊，做不到低价高质，从而陷入了一个贵了你卖不动，便宜了没有利润，这样一个两难的尴尬格局。第三个呢，就是用户的信任度积累不足，消费者不愿意为所谓的自有品牌来进行买单。我们看到啊，外资啊这种会员店的自有品牌，它依托的是长期沉淀下来的一个高品质口碑啊，这种口碑就让消费者默认它的产品是性价比高、品质非常靠谱的。而本土的这些社区商超、零食店大多是小区域内的经营啊，品牌的知名度普遍比较低，消费者对它自有的产品没有什么信任感啊，大家的固定认知是门店是卖杂货的啊，不是做产品的啊。相对于成熟的那些大品牌，门店的自有货总是让人担心在用料啊、卫生啊、品质这方面呢会出现问题啊。哪怕这种产品的质量其实啊并不是真的很差，但是消费者也更愿意选择一些自

0: 己熟悉的大的品牌、知名品牌，不会轻易的去尝试那些陌生的门店的自有商品。那最后一点呢，就是在经营思路上和配套能力上普遍跟不上，陷入了一个低效内耗。那很多的本土商家在做自有品牌的过程之中啊，他缺乏长远的规划啊，只想快速的赚快钱、赚大钱。那么这种思路指导之下，他必然会盲目的扩充品类啊，让货品变得杂乱无章，还容易造成库存的积压，占用现金流。同时啊，门店的销售也没有一个市场的推广动力啊，更愿意卖熟知的大品牌。这样的话就导致自有货品的陈列差、动销慢啊，既没有清晰的品类定位，也没有对应的推广行动啊、售后体系。这样呢，必然会导致越做越被动。所以总体来看啊，本土的零售自有品牌突围难，不是这个赛道和方向选错了，而是多数的本土商家只学到了一个表象，没有吃透啊核心内容。山姆开市客的这种自有品牌的成功，是规模、供应链、品控、用户信任这几方面综合的一个成果啊，没法简单的加以复制。本土零售的突围之路啊，不能够再靠模仿跟风、低价贴牌，而是要主动的放弃浮夸浮躁的这种快钱的运营思维啊，从小单品的深耕做起，先稳住品控，然后再不断的打磨自有品牌的产品，积累口碑，用长期稳定的靠谱自有产品，这样才能慢慢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差异化优势。
1: 好，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陪伴，以上就是今天全部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各位我们再会。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Tiffany's Music Time。 奥修说爱是自由的，不束缚的。昆德拉说爱是偶然的，命定的。Tiffany's Music Time。 夏卡尔说爱是救赎的，唯一的。他对音乐的爱，这如同食物一样必须的。
1: Touch Music Tiffany's Music Time。 Touch 了音乐。

What makes you beautiful? 虽然歌名的意思应该是什么让你美丽，但是呢，翻译的结果却是你如此美丽。因为歌里面一直在强调的是，你不知道你是如此的美丽，这就是你为什么如此美丽。打起了音乐，继续这个欢乐的节奏，来听到 Cake by Ocean。

0: Tiffany's Music Time。
1: 奥修说爱是自由的，不束缚的。昆德拉说爱是偶然的，命定的。
0: Tiffany's Music Time。
1: 夏卡尔说爱是救赎的，唯一的。他对音乐的爱，这如同食物一样必须的。
0: Touch Music, Tiffany's Music Time.
2: Touch 了音乐。

我们跟朋友聚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呢，常常会聊到最近的生活怎么样啊，工作也好，感情也好，不免感慨一番。这就是为什么老朋友聚在一起总会有说不完的话，聊聊过去，聊聊未来的改变。勇敢的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0: 弹出了音乐，跟你一起吃掉音乐。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 In the Tree， 非常清新的女声。
1: One, two, ready, go.

有的时候啊，就特别想变成一只树懒，每天挂在树上，不紧不慢的睡个觉，不需要给自己那么多的压力就好了。他说音乐就是这种小清新的节奏。你啊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
1: 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3: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9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当前温度35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67%，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4%。 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Touch music.
3: 多情的人胡吃海喝并非肚饿，他只是不知道自己喜欢吃什么。专一的人低米未尽并非减肥，他只是知道自己想吃什么。
2: Touch music. 他吃了音乐，他只想吃掉音乐。

0: 他这音乐，欢迎回来。没听过的老歌就有新歌的感觉。下面这首歌不确定你有没有听过哈，是来自两位很有实力的歌手李克勤和容祖儿一起演唱的《刻不容缓》。
1: 从来亦无自信，人云亦云，庸庸

其实很多人看到洪金宝现在都会有些感慨，毕竟真的能说一句是看着他的电影长大的。这首歌非常有周杰伦的感觉，来自洪金宝和刘楚田一起演唱的《爷爷的情》。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知识记心间。
6: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7: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8: 窦丞相领着刘秀拜见陶氏夫人。窦丞相开始啊，开了个玩笑，说我能把汉殿下给变出来。让陶氏夫人闭上眼睛，然后呢，刘秀就来到陶氏夫人的面前，上前这一施礼，自称汉殿下刘秀与你有礼。陶氏猛然间睁眼一看，哎呀，真变出来了。仔细一瞧，过来跟自己施礼的这个10岁的小男孩，正是旁边站着那个书童。他是自称汉殿下，这是怎么回事？再瞧窦融，窦丞相已经站起来了。弟妹，你不要吃惊，你仔细听我说来。窦丞相这就从头至尾由本至末，打着王莽篡位开始说，一直到现在与夫人相见。等窦融把这些事情介绍完了，再看陶氏夫人老泪纵横，一撩衣襟儿，给刘秀就跪下了。千岁！刘秀赶紧俯身跪倒，双手相搀。夫人，夫人，我知道您的丈夫是为我家的江山死的，我刘秀今生今世也不会忘怀。夫人呐，现在相父领我投奔到您这儿，咱们共商灭莽兴汉的大计。嘿，陶氏夫人一听，你别看汉殿下孩儿小，这几句话说的呀是那么回事儿。要不说有五虎上将、4大先锋、28秀、100万雄兵愿意追随刘秀灭莽兴汉，那不单单是恨王莽愿意保汉朝，也因为刘秀这个人了不起。你看，才10岁的小孩，一句话就说到陶氏夫人心坎里边去了。陶氏夫人把刘秀抱住了，眼泪又淌下来了。千岁， 你到了这儿就跟道家一样，你宽心放下吧，我们一定辅佐你推倒王莽，恢复汉室。这窦融就问起陶氏夫人来，那个吴汉知不知道当初也就是10年前他父亲被王莽给杀了的事儿？陶氏夫人摇摇头，不知道，这10来年从来没跟儿子提过王莽怎么杀他父亲，也从来没敢说过，说孩子你长大了哇，领兵带队就杀王莽，因为孩子毕竟年岁甚小，虽然说镇金斗潼关3省大帅，可他还是年轻啊，羽翼未曾丰满，如果他要是在过去就知道他父亲是怎么死的，王莽怎么篡位，他要是一怒之下领着兵马杀向长安，斗不过王莽，反而被王莽所杀，因此上就过去那段事情从来没跟吴汉说过。哦，窦丞相听着点点头，心说这事儿还真有点麻烦，吴汉不知道和王莽有杀父之仇灭国之恨，而只知道王莽是他的皇上，是他的岳丈，他是驸马，他跟王莽的二女儿王桂英缔结良缘。大概这吴汉心里边把这个王莽还当成至亲至近的人呢。你要真现在就跟这吴汉说，说这王莽怎么跟你有仇，你应该杀他，不应该保他，应该保刘秀，这吴汉这脑子一时转不过来，恐怕还要为王莽抓刘秀呢，这个事情还真得谨慎。窦丞相和陶氏夫人他们正在商量着如何处理眼前的一些事情，就在这时外边有人寄了报告，夫人，三七王苏大帅求见。嗯，这陶氏夫人还真不知道三七王大刀苏宪来了。你可本来吴汉说了，说自己啊先跟这公主见面去，一会儿派人再迎请大帅进城，但是苏宪在城外边是三等两等，左等也不来人接，右等也不来人接，他就着急了。但是吴汉进城以后把城门还就关上了，他想进城还真不太好进，急切之下他告诉人喊城，这一喊把潼关的副元帅马成马千里惊动了。马成马千里是吴汉的副手，不过这几年来都是马成和吴汉在一起练武，教吴汉武术，而且指点吴汉怎么守城池啊，退敌兵，那也就是说他是实实在在的潼关大帅，只不过吴汉那是光高绝显，比他大一级。这马成他认识苏宪的，一看这是天下都招讨，大元帅来了，赶紧把城门就打开让他进来了。苏宪进来了一合计，那个刘秀肯定得跟窦丞相在一起，他们不会离开左右的。那么这个窦丞相现在在哪儿呢？不太清楚。我瞧这个吴汉他跟我呀显得有点生性，我跟他说话说不明白，我应该立刻去见陶氏夫人，向他说明刘秀之事，让这陶氏再命他儿子吴汉和我一起捉拿刘秀，到那时的窦丞相就算你狡诈多端也保不了那汉殿下刘秀。想到此处直接够奔陶氏夫人的府上，这陶氏夫人这才得报，让人把他请进来。这苏仙进来了一看，哎，这屋子里边啊就坐着陶氏夫人一个人，陶氏夫人手中拄着龙头拐杖，抬着脸瞧瞧他，用拐杖点点地，那意思啊也就算失礼了。三七王请坐吧，谢坐。这位大把金刀的坐旁边了。三七王，不知您大驾光临有何事情？夫人，我有一件要紧的事情要向夫人禀报。按说苏宪那是个王爷亲王啊， 三七亲王，还是兵马大帅。他跟这陶氏夫人不必要这么客气，但是他知道那陶氏和皇上王莽是亲家，那吴汉是东床大驸马，你就不客气点能行吗？哎，因此上说话他很注意。夫人呐、啊，现在我赶到潼关，就是要捉拿汉殿下刘秀。哦，我还真没听说过有个汉殿下刘秀，他在哪里呀？回夫人，窦荣窦丞相假借送公主到潼关成亲为名，暗中窝藏着汉殿下刘秀，一起到了潼关，望夫人帮我查找着刘秀，到那时功劳都算夫人的。哦，原来如此。苏大帅，那么您先在这儿等候，我到外边去问一问，只要有刘秀就跑不了。
1: 哎，好好。
8: 这苏建还没想到这陶氏夫人这么砍快就答应了，因为这当中里边啊关系到个窦丞相，那窦丞相那是朝中的左班大丞相，说不定陶氏夫人一想到窦丞相他就会解释啊，那窦丞相能窝藏刘秀吗？没想到他立刻去查，苏宪就在这儿等着。可他哪知道啊，这陶氏夫人已然把这刘秀和窦丞相让到别的屋里边先藏起来了。这陶氏夫人到后院过月亮门，
9: 直接到驸马的院子里边，
8: 现在前边上厅，呵，画圈行令，呼三喝四，这正搁那起哄呢。说怎么着，这今天是驸马和这公主大喜的日子呀，本来这公主啊都被搀扶到里边去歇着去了，可是吴汉手下这帮年轻人那都是有名的战将啊，岁数都不大，好闹，跟吴汉说，驸马，哈哈，把公主千岁请出来，咱们一起喝酒多乐呵呀。这吴汉也是年轻，一看都是自己的亲随，就又到里边把公主请出来了。这好几百人在上厅，这正在这儿高兴着呢，他们谁也没注意，就这时候陶氏进来了，到了这个地当央，当啷一下子把这龙头拐杖往地下那么一扔，是一屁股就坐在这个地下的，放声大哭。吴汉端着酒杯正跟这些战将喝着呢，来干干，嗯，猛然间听着娘一哭，回头一看，娘坐地下了，啪嚓，酒杯落地就打了。吴汉这个人呢，就一样最了不起的地点，就是对母亲呢，他特别的孝心。一看母亲大哭失声，吓得他胆战魂飞，赶紧来到切近，扑通就跪下了。娘啊，不知您心中为何难过，您因何啼哭啊？这一下把公主也惊动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1: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2: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3: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4: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3: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4: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3: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4: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3: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5: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6: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园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辽布金沪路从金沪路到松山湖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水乡大道从东莞大道到粤海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7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8: 公主也特别的贤惠，一看吴汉跑过去了，她赶紧也过来跪倒尘埃，王琦一起搀这老太太，逃失不起来，眼泪一对一双往下淌。啊，哎呀，吴汉就有点急了，娘啊，不知道您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是谁惹您生气了？只要您说出来，我给您出气。这公主也说，啊，婆母娘啊，您心里头难过，您得跟儿女我们说呀，我们呢给您做主，您看行不行啊？劝了半天，这老太太才止住哭声，被这儿子和儿媳搀起来到旁边坐下。这时候啊，老太太还抽抽搭搭的，显得特别的难过呀。武汉，公主，虽然说你们位高爵显，你们对我也特别的孝心，可是也难免有人欺夫为娘啊。吴汉一听，那肺都要气炸了。娘， 有人竟敢欺负您，您说说他是哪个人？这公主在旁边那腮帮也鼓起来了，心的话，我是公主啊，在这大喜的日子里边，有人敢惹我婆婆生气，你不成心找病吗？啊，武汉公主，刚才三七王苏大帅来到府上见我，说我窝藏汉殿下刘秀，让我交出来。你说我现在年岁也不小了，可谓之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我窝藏什么汉殿下刘秀啊？我说没有，他说我一定是窝藏起来了。我向他百般解释，他就是不听，而且他威胁我说交不出刘秀就要把我抓走。我越想越难过，我倒是不怕死，可是一想到我儿子是东床大驸马，我的儿媳是金枝玉叶万岁爷的公主，可他苏县竟仰仗他是兵马大元帅什么三七王，在万岁驾下立了些许功劳，就不把我放在心上，你说我能不难过吗？哎呀，说着又哭上了。公主一想，这我刚刚嫁到吴家，刚跟驸马成亲，这苏县怎么就到这来闹事来了？释方才已经听说了，送亲的时候背后追的那个人马，他不是别的人马，闹了半天是苏县领来的人呢，吓得我们惊慌失措，一路紧奔，我的心呢到现在还没稳当，没成想他要抓什么刘秀，惊吓我的婆母娘。他给婆母娘出这口气，他看了看吴汉，驸马请你随我前来。这时候吴汉有公主给仗的胆子，那就更不在乎苏县了，肋下跨宝剑，一前一后，这就奔后院来，过月亮门到夫人这院，直接奔苏县现在休息等待的这个屋子。这个时候窦荣打别的屋也来到苏县那个屋啊，跟苏县两个人见面。苏县没说什么，心的话，窦荣，你别看你把刘秀藏起来了，现在夫人已经去打听，一会儿查明白了，把刘秀抓住就跑不了你窦荣。你看看这陶氏夫人到那边去闹一场，哭了好几气儿，这公主再赶到这儿来，这就过了啊这么一段时间。苏县开始在这儿等着，他这眼珠瞪得还挺大，等来等去他就有点乏了，他是个武将啊，叫多，尤其是一路紧奔跑了二百多里地，他就打盹儿，眼睛就闭上了，坐在椅子上他睡了。窦丞相虽然也折腾二百多里地，不过窦丞相他较轻，平常一想到刘秀的安危他就失眠，现在他根本就没睡着，而且他这精神头还挺足，他在盘算着怎么能够对付得了这个苏县来保住汉殿下。就在这个时候，外边气冲冲的公主已经走进来了，窦丞相侧头一看，苏县在旁边那坐着闭着眼，看来是睡了。好吧，你睡了，今天我就让你来点好瞧。这窦丞相赶紧站起身来，他给这公主施礼。不过窦丞相啊，这一招挺绝，他施礼是施礼，他没说话，他就是拱拱手，鞠个躬。这公主呢，一摆手，窦丞相就退到旁边去了。等公主坐在当中那个椅子上的时候，苏县还没醒呢，这下公主就来气了，心想呢，窦丞相身为朝中之首，左班大丞相见着我公主了，都恭恭敬敬过来施礼，可是苏县你就坐在这儿连动都不动，你还闭着个眼，你都不看我。越想越气，啪一拍桌案，把苏县吓一跳。左右一看，旁边站着吴汉，这面还有窦荣，再抬头瞧公主，他一看公主就知道施礼了。的礼节是特别严谨的，你见着公主了必须得施礼啊。他赶紧站起身来，哎呀，公主千岁，不知您来此，我这厢遇您有礼，走， 三七王，你不在长安，来到潼关要做什么？这个，我来到潼关是要捉拿汉殿下刘秀。你捉住了刘秀没有啊？方才我与陶氏夫人商量，夫人说她前去打听，让我等候。哼，我来问你，你到潼关大闹驸马府，可有皇上的旨意吗？
9: 苏仙一想，大闹驸马府这话从何提起啊？
8: 他我，灰公主，我没有旨意。什么？没有旨意，你就敢搅扰我的大喜的日子，使得我们不得安宁。驸马，吴晗站在旁边呢，跨步过来了。公主，你亮出宝剑，把他杀了。我的天哪，这公主也是年轻，觉着自己大喜的日子没了脸了，一怒之下让吴晗亮剑杀人。这吴晗平日里对这苏仙印象就不好，公主这一发话，他不管三七二十一，苍剑拽出来了，奔苏仙就过来了。苏仙一看，哎呀，驸马，公主剑下留情。苏仙可知道，那公主要杀他，那可能就是个白杀。你杀了他了，那皇上还能把自己女儿和驸马杀了吗？最后这公主和驸马再编出一些罪名来给他一加上，他死了还是白死的。窦丞相在旁边一看，赶紧拦住了。哎呀，驸马剑下留情。你个窦丞相要不说话，这一剑就过来了。吴晗一看窦相说话了，收剑在手。窦丞相，不知你有何话要讲？窦丞相心里乐呀，心想，这一对小夫妻你们真敢干的。这个说你把他杀了，这个亮剑就过来杀。那苏宪是什么人呢？苏宪是王莽驾下的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官拜三七王。你们要把他杀了，那可能这王莽也不能给你们治什么罪，但是最后王莽得查呀。杀你们的时候，那谁在跟前呢？最后就得查明我窦荣窦子恒在跟前。
9: 我窦荣在这儿，为什么没有蓝公主和驸马呀？
8: 怎么没有保三七王啊？查来查去，这王莽就怀疑我对他的忠心。朕这样一来的话，对于我卧底在朝中，以后要图谋他兴国的天下，恢复大汉的江山，那是特别的不利呀。哎，所以他才过来给求情。这时候公主还怒气未消啊，就听窦丞相说，哎呀，公主殿下，驸马公，三七王爷呢也是一心为国啊，为了主上这才要捉拿汉殿下刘秀啊，惊扰了夫人啊，惊扰了你们的大喜日子，你要杀他也是情在理中，不过念三七王过去对国家颇有功劳，还是死罪饶充活罪，你就打他一顿也就是了。苏宪在旁边一听，这又气这又恼，妈哭笑不得，心的话，窦荣啊窦荣，你要给我求情啊，你就把话说个圆圈点的，你怎么求情求半截啊？啊，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打一顿就得了。他这正想着呢，苍啷一声，吴晗宝剑归匣，一腔怒气出不去，自己的母亲当众痛哭，他受得了吗？他一抬腿，叫吴晗，乃是大汉朝有名的大将啊，那一腿下去多大的劲儿啊，是照着这苏宪咵嚓就一脚。苏宪面对公主还不敢反抗，啪就摔那儿了。这吴晗也不管他的脑袋什么头盔身子屁话，他哪儿都踢，叮杠叮杠，就这一顿踢，把这苏宪踢的是鼻青脸肿，昏头胀脑。但是苏宪一语未敢发，他怕真要是一反对或者是一急了，那公主再告诉杀了他，那就坏了。不过我三七王今日受此欺辱，来日我是必擒刘秀。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0: 北京时间16:30。
11: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1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6: 看过了许多美景，
1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8: 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来的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啊，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他最近的一次旅程，去了一趟云南玉溪啊。其实大家对玉溪这个名字非常的熟，最近呢大家对哀牢山这个名字也非常的熟，但是从来没有

0: 这俩名字摞一块想过。其实哀牢山就在玉溪啊，而且呢，这一次我们 NONO 去到了玉溪呢，不光是去了哀牢山，整个玉溪境内啊，这其中的大大小小的一些景点呢，他都体验了一下。为什么说体验呢？就是首先，哀牢山是开放了一个森林啊，部分的原始森林，
1: 金山原始森林。
0: 对，在那里要徒步，另外在茶马古道也要小小的徒步一下。另外在这个石门峡，其实我们也是在走路看，但是呢这些地方好处就是啊，哀牢山走比说它那个气温一天四季，剩下的俩地儿应该都不算热吧。我其实想问的是，到了云南这个季节哈，这个你在山里你感觉得出来这种特别暴热的吗？还是到了那儿以后就突然很凉快了，就跟这个外头完全是两个世界？玉溪热吗？
1: 是这样啊，你在山里肯定会感受到凉快啊、
0: 是哪种凉快？是潮还是就是凉？
1: 凉，气温它会低，平均会低个三四度、四五度这样子、
0: 嗯。
1: 但当然现在是盛夏嘛，
0: 嗯、
1: 你说整个云南包括玉溪，它能凉快到什么地步？那比如说像东北很凉快，那不可能。
0: 嗯、
1: 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太阳只要一下去，它气温就好多了。
0: 嗯
1: 它不会有那种很闷热潮湿的感觉。
0: 嗯，
1: 然后包括呢，刚才讲的这个哀牢山，这个整个的周围这一片旅游呢，它其实呢都是玉溪的一个部分。
0: 嗯，
1: 然后玉溪还有一个县，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过，叫通海。
0: 我就没听说。
1: 嗯，其实我都听说的很少很少。那这个通海呢，在去之前就没有说，做过很大的功课，因为对它不了解。嗯、但去到了以后，你会发现这真的是一个宝。藏的一个小城小县、
0: 一个小县城。
1: 对，小县城。首先呢，它这边呢有一座山，然后也有一个古城，还有一个湖，还有一个文庙。
0: 通海县。
1: 对，这四个地方一说出来呢，基本上就可以构成一个比较立体式的一个游玩方式了。是这样。然后我们先说它的通海古城哈。
0: 嗯，
1: 我们呢有三天都是住在通海县城上、然后呢我们住的地方呢大概走个100米就会到通海古城。那孝哥肯定知道我是非常喜欢逛古城的一个人。
0: 对，而且他现在喜欢逛那种基本上没有被商业化的。
1: 哎，
0: 就是你去了都怕打搅人家的那个古城。
1: 通海古城就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古城。
0: 啊，没商业化呀、
1: 没有商业化。你不可能说它一点都没有商业化、但是它不会有那种特别明显的复刻的那种商业化的东西在里边。
0: 除了卖串就是开灯的，就是
1: 对
0: 特亮那种，不是那样的。
1: 我们早晨呢就是上午就从酒店直接走着去这个古城嘛，然后刚到古城口的时候就会看到当地很多的阿姨大姐们在那唱歌。弹琴的弹琴，唱歌的唱歌，而且都非常有仪式感，穿得很漂亮。然后我们当时很奇怪，一个小县城，对它的一个娱乐就县就是整个县城上的人民的自己的一个娱乐能达到这种比较有这种很有城市化那种感觉，又很有格调，就挺让人惊讶的。
0: 他们也不是因为游客去了，
1: 不是
0: 你去不去，人家都在那唱，那人家的也不叫民俗吧，那是人家的这个交流方式也好，习惯也好。
1: 对，所以呢，当地人就说，这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是这么悠闲、那就顺着这个悠闲的生活方式，我们就往古城里走。因为古城的白天嘛，所有古城的白天可能跟夜晚都不太一样，夜晚开灯的古城可能会更美一点。那白天呢，你会看到这个古城里真实的一些生活状况。然后走进古城的时候，是有一些店铺还没有开门。然后呢，你会看到街上，我们在其他古城可能大部分你走进去这样一个云南的这样，或者是一些少数民族的这样的一个古城，基本上50%以上的店铺都是各种拍旅拍的。这个我说的一点都不夸张，对不对？这边你找不到一间，然后你呢可以看到的拍照的是相馆，是跟当地的这个古城里的人民自己服务用于拍一寸照的这样的地方，
0: 就正经照相馆。
1: 对，然后而且还很古朴这种感觉。然后呢你再往里边走呢，就是很多很多家的这种可能卖一些当地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比如说小吃啊的东西，他都没急着开门，人家不着急。那可能不是说光卖给你游客，就是自己的一个营生。就在这个古城上自给自足的这样的一个营生。然后我们在这儿走完了，通过这个古城走到古城的差不多中央的部分，你就可以看到一个文庙。这个文庙很大很大。你在文庙里逛的时候呢，你就会听人给你讲说，为什么这个通海叫鲤鱼。

0: 线的力量感在这体现的非常非常足、
1: 嗯、就镇子也非常重视这方面，
0: 非常重视、
1: 啊、
0: 而且呢这个山也没有说人山人海、
1: 嗯、
0: 就比如说你可以让你到一个地方你很感兴趣，你就完全可以在那细心去驻足，你感受一下或者去研究一下这些文字啊、
1: 嗯、
0: 还有历代的名人留下的这些东西，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可以学习的地方、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我在那逛完了，我就非常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感触，就是我想说这个地方其实挺适合家长带着孩子过来的，
1: 亲子游，
0: 亲子游
1: 很宁静，
0: 对，而且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受教育的地方，从这样的地方走出了这么多的文化名人，
1: 嗯，
0: 嗯，还有这么多有学识的人、
1: 嗯、
0: 我觉得真的它是一个很适合这样亲子游学的一个地方，
1: 就你刚才说那个规模巨大的文庙，
0: 对、
1: 也让孩子看看是非常的有必要，
0: 是的是的、嗯、而且在这个上这个文庙和上秀山它连着都可以走过去的嘛、
1: 嗯、
0: 都不大，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会看到了好几个老人，
1: 嗯，
0: 他在爬台阶啊，在爬山，然后你去一打听呢都80多岁这样的啊、嗯、然后而且我感觉他腿脚比我还利落，
1: 还在爬山锻炼，
0: 对，他不是游客，就是当地的人、嗯、啊这样的，所以呢就是你可以感觉通海这个大家可能很多人都不知名的这样一个小县城，他的生活真的是很安逸很舒适，
1: 嗯，
0: 这是一个古城的白天啊，
1: 嗯，
0: 然后到了晚上，我又去逛了一下这个古城、
1: 嗯，
0: 然后你在晚上走的时候，家家户户很多人就会支个小桌子在门口开始吃饭了，
1: 哦，在门口吃，
0: 啊、对，门口吃饭、哦，然后呢，就是家家户户有养宠物养小狗的，看到你就会过来摇尾巴，
1: 嗯、
0: 一点都不认生、
1: 嗯，
0: 然后你路过去，比如说你看多看几眼他的桌子上吃的是什么，他就会说，哎，吃点儿 啊、
1: 嗯、
0: 啊，就会跟你聊聊这样子。
1: 那条街上，
0: 对，
1: 就都是大家伙开始吃饭了，
0: 对，吃饭、嗯、然后他的巷子也是四通八达嘛这样的、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古城里面，你说它很古朴都是当地人生活的这个样子是没错、
1: 嗯嗯、
0: 但是它居然秀外慧中的还藏了很多用现代年轻人话来讲呢，是很有氛围感的咖啡店和茶饮店。
1: 也不是一个都没有。
0: 不是一个都没有、
1: 哦。
0: 而且我们去了一个茶饮店还特别特别大，是特别特别大的一个中式的庭院。它会给你调出来很多种你喜欢的这种饮料、
1: 嗯、
0: 包括有咖啡因的无咖啡因的有茶味的等等等等。就那个大院子坐着非常非常舒服。
1: 这个就有的地方发展啊以热闹为目的。
0: 嗯、
1: 就是我这为什么这个要弄成灯红酒绿啊，就是为了招人嘛。
0: 是。
1: 但是有一些地方呢就是以惬意作为目的。
0: 没错。
1: 比如你说的这个海叫什么来着，
0: 通海。
1: 通海。
0: 嗯。
1: 它可能就有另外的一种经营的逻辑。它有迹可循，而且呢非常安逸，还非常安静。
0: 安静。
1: 同时它又不是没有规模。它也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
0: 不是。
1: 它是知道应该怎么适可而止的一个地方哈、啊，
0: 对，
1: 很有意思。
0: 而且它这个茶饮店也好，咖啡店也好呢，它都是藏着当地这种礼乐名邦的这样的一些点点的细心在里边。比如说有一些对联啊，
1: 嗯、
0: 有一些书法家的文字啊等等，
1: 嗯，
0: 是这样，就会让你觉得它不是一个很空洞的地方。
1: 嗯，
0: 你很喜欢在这边时间长多住几日。
1: 就是我有文化底蕴，
0: 嗯、
1: 这个事儿是很自信的，尤其是对于一个镇来说又非常难得。这是说到通海。这个地方咖啡店你逛过，看来你还是比较喜欢喝茶的。
0: 嗯，
1: 你发没发现就这个小镇子上的一些特色，或者说他们在街上摆的摊儿主要是卖啥，我就好奇这一个小镇它总得有一些他们所谓镇上的支柱产业吧。
0: 嗯，这个镇上的所谓的那种小的可能伴手礼啊或者小的食品倒没有那么多、
1: 嗯、
0: 它一般的小的食品都是云南当地的，比如说豆腐耳块、
1: 哦、
0: 耳丝什么、
1: 嗯、
0: 那边很喜欢凉粉儿、凉面、
1: 嗯、
0: 但是通海有一个镇上它没有外面小摊卖，但它那个整个古城有很多家饭馆，然后都是大概是百年老宅里面这样子的、
1: 嗯
0: 啊、所以他很喜欢就是很生活很惬意的一个地方，他、
1: 嗯、
0: 有自己的美食，有一个叫通海炊锅。嗯，
1: 这个事儿我们一定要留给一个时段来说，马上就要说到美食了，我先稍事休整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商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茴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2: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9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当前温度3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去云南看一看，准确一点说叫去云南玉溪，当地的饭馆一些特色美食也是给我们 NONO 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是荤的是素的呀？先说都有
3: 就是炊锅
2: 哦，
3: 它就是整个的那个感觉就是那样的一个锅，但是呢它整体呢是有很多食物码在一起，然后是都煮熟了端上来，然后你一层一层的吃。
2: 我们还能见得着那锅在煮东西吗？没有，就上来都是煮好的东西。
3: 对对，上来都是煮好的，不是说像我们现往里涮涮熟了这样的，不是这样子的。
2: 那都有啥嘞？
3: 它就是
2: 豆腐，
3: 它里面就是碳嘛哈，外面基本上最上面一层是豆腐，你说对了，一定要有的是臭豆腐。
2: 哦，臭豆腐。
3: 对，这是一定要有的，是灵魂。
2: 它当底。
3: 然后那个它几分几层哈，然后中间有芋头也一定要有。
2: 芋头，
3: 对，然后包括一些茨菇啊、香菇之类的东西，就当地的菌类要有，然后上面还有要有一些什么五花肉、排骨，要有这些东西，就是荤素搭配，然后再加上果腹的东西搭配，一层一层的码下来，然后它里底下汤底呢是一些鸡汤啊或者骨汤的这样的清汤，然后调好的这种味儿，然后你把这些东西呢加到里面，你可以蘸着那些蘸水吃
2: 就是炖完了以后直接上桌。
3: 对，然后蘸水呢有很多种，当然当地人很喜欢吃的就是有薄荷味的，或者还有一些有折耳根在里边的，很多人喜欢吃的这样子
2: 哎呀，好，太好了，祝贺他们啊！这个薄荷味我能忍，这个折耳根我试过一次，我的天，你爱吃吗？
3: 我不爱吃，那对我来讲是唯一的爱和料理，受不了，
2: 是吧？它那个腥味我确实是，
3: 但是爱吃的人是真爱吃。
2: 啊，就跟鱼子酱一个道理。
3: 是的，是的，
2: 就是爱吃的人就拿勺㧟着吃，这不爱吃的人好吃一口，恨不得这辈子就忘了这事儿吧。不，他这个调料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两种带薄荷味的，还有带这个折耳根的，他应该还有很普通的料吧？
3: 可以，
2: 就是酱什么酱油啊，
3: 对，酱油啊，这种小醋料啊，或者是辣椒油的料啊，都会有的。
2: 但接下来我就要问到这个美食的关键了，就是他自己是什么味儿的。就有的人认为就是蘸料蘸了绝大部分的，
3: 就是它，你想它是鸡汤或者是骨头汤打底，然后放一点没有特别的调料，放一点盐啊这样子，可能连大料什么我们常用的花椒都没有，所以它的本身的味道就是比较鲜和咸，鲜和咸，稍微有一点点咸味儿，然后再就是食物本身的味道
2: 啊，然后就必须得蘸料吃，这样才能够提味儿。这个再说一下吧，这叫什么来，什么锅来着？
3: 炊锅，炊烟的炊，通海炊锅。
2: 通海炊锅，这在当地就非常非常的受欢迎，而且他们当地那饭馆就照 NONO 说的这个逻辑，就外头的游客也不多，你就真的找一个当地人多的饭馆进去吃就非常正宗。
3: 而且就是通海，你看啊，就是大家都不太怎么能听过这个名字的这样一个县城，然后包括这通海的古城在内，它游客不多的前提下，它会有很多家，也不能说很多家，但是就是一些家的饭馆它会开得很有格调，都是在老宅里边，甚至有些小院还有小二层这样子，就是你在这儿吃饭的感觉完全不输大城市里。
2: 但是本地人多。
3: 本地人也有，游客也有，虽然游客没有那么多，但是也会有选择在那边吃饭。然后本地人也就是坐着小矮凳、小桌子，都是那种当地云南那种比较传统的那样的，然后在外面吃饭就很有感觉。
2: 哎，这个地方挺有意思，它等于是一下手就相对，我听你的描述不光是感觉它商业，它不是没有商业化，
3: 不是没有，
2: 它商业化的非常克制。
3: 对，一个是非常克制，但是
2: 高端
3: 还非常高级
2: 啊，对啊，
3: 就有格调这种感觉，就是让你会觉得我虽然是在商业里体验，但是我乐意，我觉得这很值
2: 啊，对啊，
3: 会有这种感觉，而不是说那种乱糟糟、千篇一律的复制出来的东西，没有这样。
2: 对，硬来最后就落一热闹，他留不住太多的客人，就包括一些这个过度开发的一些真的原来就有那个古镇啊，只不过就是把门头啊稍微修整一下，就是那种古镇我也见过，那种开发过度了，就是感觉啊，明儿要没游客，这地儿这镇上就没有人能赚得到钱的那种，就是没有烟火，没有真的烟火气。像刚才 NONO 说的这个

0: 是真的自己有烟火气，游客来当然可以我们热情接待，但是如果没有游客，我们这个镇子是正常运行的一个镇子，
1: 是的。
0: 这个就很难得了哈。
1: 而且像在通海，它不只有这个古城古镇啊，然后有这个文庙有山，我刚才说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湖，叫起路湖。
0: 啊也没听说过，
1: 对，也没听过，但它很大，体量很大。就是我们坐着这个湖的这样的一个观光车，大概绕一圈可能要2个小时左右，
0: 啊，那么大
1: 是这么大，嗯。然后呢，当地人都会这样讲，包括云南人都说这是通海人自己的洱海，嗯。然后这边的现在的生态是非常好，然后沿路呢，它会也会有很多那种很文艺的，然后可以让你驻足下来打卡的地方，小小的咖啡厅，然后下面还有一些明信片，你可以去寄啊，可以去买，可以去看这样子。然后很多设置的很多那种就是很轻松、很文艺，但是呢又完全可以符合你累了可以歇脚的地方，这样的一些小设计非常非常多。
0: 叫什么湖来着？
1: 起路湖。
0: 起路湖。听 Nono 啊，不停的跟我说，我才渐渐的理解，因为我手头，我做旅游节目经常会拿到一些数据嘛，就是从前年开始就有这个苗头，到了去年，这个苗头已经不能说是苗头了，就是年轻人旅游的方向，我今天才能深切的理解到为什么年轻人经常会出现反向游，会出现小镇游，甚至是返乡游，你知道那个特别逗。我看过一出去，就是一个宿舍住着几个好朋友，然后每年轮流就是
1: 去各
0: 他
1: 自
0: 们
1: 的
0: 自
1: 家
0: 己的，
1: 乡，
0: 对，有的真是在村子里，有的就是个在镇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新型的旅游方式？咱先不说这个是穷游是富游的问题，就是这个场景变化，让我们感觉非常的高兴，就是在一些可能我们不太熟悉的镇上、县上，甚至是村子里面，有太多开发的非常有意思的一些，它气氛好，它关键不是到哪儿，不就是一口吃的，然后一张床，但是
1: 是
0: 就让
1: 的，
0: 你感觉很自然然，而且很符合本乡本土的一些特
1: 对，
0: 色。
1: 就是让你能愿意待几天的地方，而不是很浮躁。我去到了，看完了，玩够了就走了。
0: 对啊，好，那一看这摊上摆的，这不都一无尽的货吗？你就会有一些诧异。但是越来越多这样的，我们鼓励啊，我们也希望能看到这么多，非常知道克制，同时呢，又不是死气沉沉的，又不断在非常谨慎的推陈出新的这样的一些小小的创意。刚才说到的是
1: 通
0: 一个
1: 海，
0: 镇，通海镇，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湖
1: 起
0: 叫
1: 路湖，
0: 起路湖，这湖边就没什么好吃的了吧？可能还有鱼，
1: 对，可以有鱼可以吃啊，得分季节性的。然后主要这个湖呢，可能也是市民现在，因为它环形这个徒步啊，包括跑步的步道建的也都很好，然后它每年定期还会举行一些这种骑车的比赛。
0: 就环湖骑
1: 对
0: 呗。
1: 对对，都会有。所以你看，我们不知道，但人家这种业态做的已经很好。
0: 对，
1: 然后另外呢，我还想说，刚才我一直在提通海，它是一个鲤跃民邦。鲤我们知道了，它出了很多翰林进士，甚至一些举人。那么跃，其实它有一个国家级非遗的一个洞京鲤跃在这边，然后是女子洞京。可能我不知道您听没听过洞京，这个就是洞，就是山洞的洞，京就是经文的经，它是一个整个很多个乐器组合到一起的一个礼乐，然后所有演奏的呢，现在都是女子，
0: 哦，是吗？
1: 都是女子。以前的传说是这个洞京呢，因为它是流传很久下来的这样一个文化传承，然后以前只有男人可以用。就可以做这个乐，然后后来呢，有一些女生呢就觉得不服气，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然后他们就做了一些这个女子动静，然后流传到现在呢，就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就是演奏，
1: 演奏，然后他会结合一些什么儒家啊这样的一些文学，然后用现在的一些云南当地的一些演奏的乐器，包括现在流行的一些，还有一些比较传统的那些比较流行的有文化底蕴的那些书籍，然后组合到一起，他们有很多个这样的一个乐曲的排名，然后他们会给你在某一个地方就会给你演奏，演奏出来的那种感觉就是你真的是现场没有任何一个添加其他的一些乐器的配奏全都是这些人当场的演奏，
0: 就是正经原生态，
1: 对，而且穿着是当季的衣服，你会在那听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点感动，而
0: 能
1: 且
0: 理
1: 这
0: 解，
1: 些女子都是终生不嫁，
0: 就是为了，
1: 就是为了这个洞京，她终生不嫁这样子，所以你就一个是感动于这种文化传承，还有感动于这股力量吧。

0: 所以就会觉得，整个通海在我看来，它就很立体。不光从这个文化、从自然，还有从这个传承，都可以让你感受到不一样，跟外面古城不一样的地方。
1: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和我们的 NONO 一起聊云南玉溪，就只能和大家聊到这儿了。现在 NONO 越来越能去这些这个小众游的一些旅游目的地，下回啊有什么精彩的看点，还要再一次邀 NONO 来节目当中做客啊。今
0: 好
1: 天
0: 的，
1: 感谢 NONO。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七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花，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4: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5: 你真是我儿子吗？
4: 嗯，
5: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4: 这个吗？
5: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4: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5: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6: 多一声问候，
7: 妈
8: 妈，
6: 多一点交流，
8: 这裙子真好看。
6: 多一次陪伴，
7: 剩余了赶紧提干。
6: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1: 光，
9: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9: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9: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9: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昨天还在看一篇帖子，写得非常的精细，说有哪一些童谣像小白船一样啊，它和你理解当中印象当中是不一样的，有那么一二三四首。但是今天在光影在歌唱的节目当中想跟你听的这些童谣，其实他们一点都不恐怖，而且呢背后呢都有着很美好的故事。所以今天的光影在歌唱要带你去听一首又一首的童谣，这份歌单发送给你，他们都不恐怖呢，也完全不会惊悚。接下来要跟你听到这首歌，孩子唱也很喜欢。这首歌的词作者呢是胡适先生，是来自于他早年留学归来之后所做的诗词，叫做希望。这首歌有很多版本，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放给你听的是叶倩文歌曲《兰花草》。

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今天向你发送这张歌单，那都是童谣，然而这些童谣呢并不惊悚恐怖。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叶倩文的《兰花草》，词作者是来自于胡适先生。当年从国外学成而归的胡适先生呢，信心满满的回国了，所以呢在歌词当中你会听到一日看三回，忘得花时过，心情急迫是可想而知的。过了些时日呢，歌词里面就会唱到发现花迟迟不开，略有些沮丧，所以他就做了一首诗，这首诗叫做希望，而兰花草的歌词灵感就是来自于这首诗。知道了这首词之后，每当再听到这首歌，你是不是会隐隐约约的就看到了胡适先生为中华崛起而执着的身影啊？倒是有一部电影我觉得可以说一说，它的名字叫做《我从山中来》，是由林凤娇和秦汉主演的，典型的是那个年代台湾的生活电影，温情脉脉的感觉。而说起成龙的太太林凤娇，他当年呢和林青霞被称为是台湾电影的二林，但是由于生活经历不同啊，林凤娇几乎没有一部著名的琼瑶作品。但也正是因为这样，林凤娇的角色呢都是那些极具内心情感的人物。在1978年，林凤娇出演了影片《此情可问天》，片中她出演的是一个倔强的单恋的少女，让人感受到她惊人的勇气和执着。同年呢，林凤娇和秦汉再度合作，出演了李行的作品《汪洋中的一条船》，这在当年大家是非常熟悉的一部电影了。之后啊，虽然说林凤娇并没有凭借这一部影片获得当年金马奖的最佳女主角，但是呢她后来和李行再度合作了另一部作品，叫做《小城故事》。这一部《小城故事》不但是再次蝉联了金马奖的最佳影片，也是在她出演了《小城故事》之后呢，林凤娇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辽步金富路从金富路到松山湖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长平大道从长马路到长平大道辅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2: 请问9791附近没有？
3: 微信靠机组。
2: 附近。
3: 机组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2: 在我隔壁？
4: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2: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5: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6: 小姐，你找谁啊？
4: I'm sorry。
6: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4: 不是。
7: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向你发送这张歌单的都是童谣，其实孩子唱大人也唱了，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曲《送别》，不知道你对他的初印象是什么。其实《送别》这首歌是极具民国风的，无论何时何地，每当这首歌前奏一响起，都会把听众送回那个人文风情适宜的20-30年代。送别这首歌呢，曲调是取自于美国的歌曲，叫做《梦见家和母亲》。后来当年，吕叔同呢，他发现了这首歌，利用中国传统。

种的离别元素，长亭饮酒，古道相送，折柳赠别，夕阳挥手，还有芳草离情，重新去填词。在民国时期呢，这首歌更是学堂当中的毕业歌。其实李叔同呢，除了填词送别之外，还为学堂里的孩子们写了另外一首，叫做《校园西歌》。这两首啊，在当年呢，都是孩子们人人会唱的学堂之歌。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送别，我们听到这一版来自朴树的演唱。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叫做《送别》，它的填词人是李叔同。在他34岁的时候，他到浙江第一师范当音乐和绘画老师，不再穿漂亮的洋装了，而是换上了灰色粗布袍子、黑马褂、灰底鞋。学生感觉他肃穆的近乎木讷，同事回忆他呢作息严格，虽然体格清瘦啊，但是精神凝练，连走路的声响都是很坚实的。丰子恺他回忆起了第一次上李叔同音乐课时的情景，他说，我们上他的音乐课的时候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就是严肃。李先生整洁的黑布马褂，宽广的可以走马的前额，还有细长的凤眼，隆正的鼻梁，形成威严的表情，扁平而阔的嘴唇，两端呢有深深的梨窝，显示着和蔼的表情。这幅相貌用温而丽三个字来描绘的话，大概差不多了。这是丰子恺在回忆他第一次上李叔同音乐课时候的情景。绘画和音乐啊，这两门原本被人忽略的课程，等到李叔同一来教课，就成了整个学校的焦点。李叔同呢，会让学生画石膏像，画人体模特儿，假日的时候跑到野外去写生，这都成了一道学校的新型的景观。由于每个师范生呢，都要学点

音乐，所以每天下午四点钟啊，校园里呢还会响起琴声跟歌声。而李叔同所做的很多歌曲，像《春游》《早秋》《月夜》，包括刚才我们听到的流传最为广泛的《送别》呢，都是在他在浙江第一师范当老师的时候来创作的。歌曲《送别》啊，被朴树再次唱起，这是在电影《除夕癖》的片尾，作为片尾曲出现。脱离了演员身份的黄渤、张涵予和刘烨正坐在摄像机面前谈论关于年轻人对国家精神的问题。在结尾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的黑白影像占据整个荧幕的四分之一，然后背景呢是一张模糊的一张照片，而《除夕癖》这个故事就讲的是照片当中的真实的历史事件。光影在歌唱，今天向你发送这张歌单的都是童谣，他们并不惊悚也并不恐怖，都有着美好的故事。接下来这个时间啊，要和你听到的是来自影片《鲁冰花》。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看到一篇帖子哈，说到了隐秘的角落，说到了当中这一首小白船啊，原来现在是什么样子，然后又告诉你其实在哪些影视作品当中啊，我们原本听到的这些童谣啊，跟它的现实的意义是完全相悖的。不过今天的光影在歌唱向你发送这张歌单，上面的所有的童谣都是挺美好的，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让我们荡起双桨》，这是乔羽先生作词，刘志先生作曲，刘慧芳演唱的歌曲。在1955年的时候呢，我们中国拍摄了一部少儿电影，叫做《祖国的花朵》，这首《让我们荡起双桨》呢，就是其中的主题曲。童年的歌曲啊，总是张口就来，不但有优美的旋律，还有着诗一般的歌词。

也太美好了吧，这首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来自金海心的演唱。歌里唱的这只小船呢，会让你浮想联翩，瞬间觉得夏天不会再热了。今天向你发送这张歌单啊，都是童谣，而这里的童谣呢并不恐怖，

0: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2: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3: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3: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3: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4: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6: 4008000000，
5: 参与报价有好礼。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9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当前温度。

0: 3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2: 请问9791附近没有？
3: 微信靠几多？
2: 最近。
3: 记住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2: 在我隔壁？
4: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2: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为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5: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6: 小姐，你找谁啊？
4: I'm sorry.
6: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4: 不是。
7: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我们都知道《音乐之声》这部电影非常的有名，那其实呢在电影之前呢先红的是音乐剧，因为有了音乐剧大受欢迎之后才有了1965年改编成的同名电影，而就是在那一年呢这一部《音乐之声》获得了奥斯卡的金像奖。所以影片当中有很多优美的精彩的旋律，再加上说的是一群孩子们可爱孩子们的故事，所以这首歌 Edelweiss 雪绒花呢也成为了经典童谣。今天光影在歌唱向你发送这张歌单，上面的所有歌曲都是童谣，它们并不恐怖，十分的美好。比如说接下来要跟你听到这一首歌，它其实呢是来自于迪士尼乐园。你要说到经典童谣的话，那迪士尼乐园当中的歌曲啊，你会一直往下翻，一直往下翻，都能够看到自己熟悉的歌或旋律。那这首歌呢，我们来听听看《Big Big World》。

也会在很多的迪士尼经典动画当中听到这一首歌曲，小小世界 Big Big World， 光影在歌唱。今天光影在歌唱主题，这些童谣呢其实并不恐怖。最后和你听到这首歌，它是来自于影片《乘风破浪》，听前奏就会浮现王珞丹的脸，所以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Que Cela Cela。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1: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4008000000。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18点整，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5: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6: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7: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鸣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8: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9: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8: 好男儿参军报国，
10: 强军梦使命担当，
9: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10: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9: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原北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凤岗沿河西二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嘉聚大道从博览大道到港口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3: 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2: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3: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6: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5: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

0: 高质量发展。越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1: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其他产业集群。
0: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五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2: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0: 常态化帮扶要再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3: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0: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4: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0: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5: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6: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8: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7: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 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

0: 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1: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从环比看， CPI 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2 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 10.7%， 降幅比上月扩大 5.8 个百分点。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 1.3%， 鸡蛋价格下降 2.1%， 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 0.8% 转为上涨 4.1%。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4: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 11.3%、5.5% 和 1.0%。 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 7.2%、6.5%、4.2% 和 3.6%。
3: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0.9%。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5: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 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3: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 3.5%， 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 0.7%， 降幅比上月扩大 0.4 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6: 总的来看呢，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7: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8: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9: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0: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9: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11: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

0: 动画产线，
1: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2: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1: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3: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4: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赶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在瑞安市东新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陆续抵达安置区域。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6: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新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5: 在瑞安市玉海街道镇海门社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运送沙袋、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居民家中进行检查，并对有漏水隐患的窗户进行紧急加固。镇海门社区党委书记陈杰：
7: 我们是要全面的再巡访一次，再针对这些特殊人群，我们还会再次上门查看。如果万一风大雨大的情况下，房子里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会给它转移到社区来，安置到社区的临时避灾点，全程有我们的社工去陪伴的。
8: 台风白海豚给福建宁德、南平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目前福建省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在武夷山市五福镇兴贤村安置点村民刘德明：
9: 政府做得非常到位了，让我们住这个酒店非常安全。
8: 目前福建北纬24度以北的103艘海洋渔船和5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安全指定区域。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渔船渔港管理处处长杨林：
10: 精准跟踪撤离上岸人员动态，逐船逐人登记造册，在渔港码头澳口设置检查点，加强岸线24小时巡逻，统筹应急物资装备资源和执法船艇力量，确保有足够力量应对突发情况。
11: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12: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帮助他们固定缆绳、加固货物。淮安交通部门实时监测辖区上下游水位、水情动态，确保各类水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11: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13: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沙村镇新华村，工作人员操纵无人机对山体边坡、老旧民居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快速锁定风险点，并同步完成风险评估。沙村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祖武：
14: 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排查相结合，实现了隐患点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式覆盖，可以做到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15: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区域的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6: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玉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 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同时停运。

0: 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1: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0: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警能力今天出现下降，近6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宁波丽舍机场、台州路桥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温州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班近乎全部取消。国航、东航、南航等方面表示，8月9号到10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9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2: 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至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怡介绍，
4: 今明两天浙江东部沿海以及这个上海南部这块是要特别关注到它登陆过程中的强降水的一个影响，在它深入内陆移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安徽的黄山、大别山区，特别是山谷地区，它可能有一些降水的增幅，预防累积强降水造成的次生的灾害。特别点的累计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600毫米。
3: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涡旋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将给我国部分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4: 它将继续以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后呢是在这个鄂豫皖三省交界的这一个地带呢去进行这个减弱填塞。它后续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个台风它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还会继续影响到我们的华北地区，对京津冀、山东、太行山、燕山一带它可能造成的降水一个累积的作用。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元，观影人次超 2.33 亿。
2: 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继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昨天在新疆伊犁举行。节目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全季共12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五晚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5: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今天在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2: 新疆今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地区将达45摄氏度以上。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同伊朗正在对话，一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9号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

0: 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有关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恢复谈判的途径，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伊朗方面认为，在美国就此前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作出弥补之前，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条件。美国与伊朗六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两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阿曼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断。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伊朗方面已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1: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8月8号，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表示，
0: 2026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三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
2: 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3: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那么这些呢，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极大的。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恐怕两党都很难接受。
2: 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3: 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4: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 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
4: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有严重风险。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4: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5: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6: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听摇滚，听民谣。
7: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2: 听流行。
8: I'm a sucker for all the subliminal things no one knows about you, about you, about you, about you。
9: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昨天呢下了班之后就回家，我发现在我们家小区里面有几个小朋友在玩那个躲猫猫，哇天哪，特别怀念一群小朋友在那玩。当时呢我就发现所有的小朋友都躲好了，我就看见那个负责找人的那个小朋友突然被妈妈救回家写作业了，就那个画面呢特别熟悉，我当年在玩的时候也被我妈揪走过啊，所以呢也很能理解小的时候都有一个苦恼，就是为什么你的最好的朋友的最好朋友不是你啊？你知道他那天找你找了多久吗？在我小的时候呢还有一个苦恼，就是在做题的时候，我不会做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么简单的题我不会做，同学们不会以为我这个人特别笨吧啊，小的时候就这样想。到了现在我觉得这个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我又把工作搞砸了，幸好大家知道我笨，我心态全变了。

为什么人的年纪越大就越来越不想谈恋爱呢？有没有这种感觉？年纪越来越大，也不愿意去社交了，也越来越难交到朋友，兴趣爱好也越来越少了，做人也越来越无聊了，这到底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一切的原因都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体力不支。我太累了，我哪有那么多时间？我只想每天下了班之后躺在床上。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6: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很多情侣在表达爱意的时候特别喜欢摸头啊，摸摸他的头。但是我发现男生和女生这是有区别的，就是男生摸女生的头一般都是顺着头轻轻的捋下来，哇，满满的都是温柔。而女生摸男生的头和摸狗真的没有太大区别。我觉得这是恋爱当中很大的问题，是吧？而且这个恋爱当中女生一般会有三大问题，就是你在哪儿，和谁，你几点回来。在恋爱当中男生的问题就不一样了，很简单，就是你咋又生气了，怎么又生气了，咋还生气呢。而且恋爱跟分手之后的这个差别也很大。恋爱的时候是吧，看到远处的摩天轮，哇，摩天轮好美，我想和你在一起啊，在最高处的星空下亲吻。分手之后你再看到摩天轮，我真的想把你丢到摩天轮上，永远都不要下来。

我有一个挺好奇的事儿，其实我现在已经成年了，工作很多年了，只要一回到家看到任何纰漏，我爸妈还是坚定不移的来质问我啊，桌布上蹭了油了说是我的事儿，灯一直没有关或者灯忽然关了也怪我，反正都是我啊。他们的理由就是，你不在家的时候我们用的好好的，只要你一回来各种问题都出现了。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就不过呢，也不能说以前就不懂事儿。我觉得小的时候以前啊，我们还挺懂事儿的。你现在想想呢，觉得自己挺惭愧的，就是妈妈给的生活费，对吧？答应什么时候给，每个月一定会给你。但是你答应了妈妈一定好好学习，好像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推迟，也不知道为什么。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0: 后的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派乐，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听摇滚，听民谣。
6: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5: 听流行。
7: I'm a sucker for all the subliminal things no one knows about you, about you, about you, about you。
8: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有很多人都会给我们一些建议啊。我上次就遇到一个大叔，就说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啊，都搞不清楚自己的定位是什么啊。那个网约车司机打电话给我说的。对，不过说到网约车呢，我们在坐网约车的时候，一般司机都是跟着导航走的。就我有一次去坐网约车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个事儿，我就说：“哎，师傅，我说你这个导航啊，你看你这个绿色啊，它代表的是很畅通，对吧？红色是代表拥堵，怎么还有一节是灰色的呀？啊，我说这个灰色是什么意思呀？师傅说：灰色呀，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啊”听懂。

也说到谈恋爱呢，很多女生都说过啊，不想再随便的谈恋爱了，如果要在一起，我要先看一份20页的 PPT 啊，你来向我说明，而且是详细说明你会用哪些方法确保到最后我不会伤心啊，甚至建议啊来投个标。其实我觉得真的找对象的朋友，你们可以换一个思路，就是找对象啊一定要找那种年轻的帅气的好看的身材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反正都找不到，不如把目标定高一点啊，这样的话呢还显得自己有品位。马上到年底了，家长催婚你可以这样来试一试。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3: 小区闻啼，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4: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3: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4: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5: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6: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9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当前温度3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9: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日前呢，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已经有超过 2.5 亿人正在饱受脱发的困扰，平均每6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是脱发的，而且大批90后也加入到了脱发的阵营当中来。一部分饱受脱发困扰的90后年轻人开始尝试佩戴假发，除了假发片，那植发也成为了现在90后消费的主流。在目前的植发群体当中，20到30岁的年轻人就占据了 57.4%。 你的头发还好吗？年轻的朋友们一定好好保护自己头发，不要熬夜呀。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特别喜欢在家里养花的啊？我妈是一个种植高手，真的很喜欢养花。很多人觉得我妈养花特别厉害，就每次看到她养的植物都会说，哇，你花养得这么好，有什么诀窍吗？很多人都在问，但我妈呢就说没有啥，就是养花嘛，养得好就是死了再买，没有什么诀窍。但是每个家庭是不一样的，你像我一个朋友，他就买了好多盆栽，妈妈呢就特别心疼钱啊，说你一天天净花钱，买这有什么用啊？就说好看呀，你不觉得这个屋里放点盆栽什么的显得春意盎然吗？我跟你讲妈，不管在什么地方，天上一抹绿那就是生机勃勃。然后他妈就盯着他说，我看你牙缝里的那抹韭菜绿也挺生机勃勃的呀。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东莞上市公司2025年报发布，全市上市公司营收同比增长16%，空港中心船舶进出港破5000艘次，今年上半年货运量同比近翻。四场活动，四项签约，东莞潮玩协会搭台跨界融合，我市各地持续开展重媒防控专项整治行动。2026东莞镇 BA 甲级联赛火热开赛，燃动篮球之城。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东莞上市公司年度发展报告2025正式发布。报告亮出资本市场东莞板块亮眼成绩单，全市 A 股上市公司营收同比增长 16%， 企业梯队持续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显著提升，充分展现东莞制造业当家背景下产业实体与资本市场双向赋能的强劲韧性。
4: 报告数据显示，东莞 A 股上市公司总数达到64家，数量位居广东省地级市第一位，当地诞生首家千亿市值上市公司，百亿市值上市公司增至23家。全市上市公司营收同比增长 16%， 平均营收24亿元，近60%上市管企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赛道。资本市场亮眼成绩的背后，是东莞持续壮大的上市后备梯队与配套政策支撑。5年来，东莞 A 股上市公司规模实现大幅增长，超90%上市公司扎根制造业领域，企业并购活跃度位居广东地级市前列，上市后备企业数量超过340家， A 股 IPO 再审企业26家。随着鲲鹏计划 2.0 落地实施，东莞每年统筹不少于2000亩优质产业用地，进一步做大国资支投基金，力争年内撬动社会投资不少于100亿元，着力打造完善的上市服务生态圈。据了解，2026年初出台的鲲鹏计划 2.0 搭建1133服务体系，推进市镇联动与企业上市破零行动，打通发现培育申报上市全链条服务。政策层面，除每年保障不少于2000亩用地供给外，未来3年还将投入50亿元做好人才保障。市场端，由112只基金组成的国资基金矩阵，实现现代化产业体系全覆盖，上市公司协会搭建多元服务体系，年均开展各类活动超40场，搭建起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科研机构沟通对接的重要平台。
3: 日前，记者从海关、海事等部门获悉，截至8月5日，全球首个直达机场空测的跨关境海空联运项目，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船舶累计进出港突破5000艘次，达5027艘次，其中今年上半年的货运量同比增长近1倍，意味着这条跨境物流大通道运行能级迈上新台阶。
5: 在专用驳船码头，一艘满载国产电子元器件等货物的驳运877轮船缓缓驶出，奔赴香港国际机场。这批湾区制造将经由航空转运直达印度。近期，空港中心在货类拓展与航空资源整合上持续发力，业态版图加速扩容。依托空港中心创新模式，空港中心在跨区域集散转运和生鲜出口两大领域同步取得突破性进展，枢纽集散效能显著提升。据黄埔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中心外贸运输实现快速增长，进出口货值达220.1亿元，货运量2.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56.4%、98.6%，进出口商品品类超过1500种。货运规模持续走高的背后，离不开海事部门不断优化的监管服务。东莞海事局紧扣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外贸新三样的海空联运运输需求，靶向疏通联运环节堵点难点，持续深化口岸多方协同，联合海关边检，落地前置一体化查验模式，落实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有效化解海空联运货物二次查验的痛点，助力湾区制造扬帆出海。
1: 东莞沙田海事处四级主办黄俊荣。
6: 针对空港中心、锂电池等高危货物以及海空领域的高时效要求，我们实施危险品分级分类精准监管，用智慧海事系统全程动态管控，并与海关、边检等口岸单位协同开展锂电池货物船舶载运一体化查验，避免因二次安检增加企业负担，优质服务锂电池货物的快进快出，既锁牢安全底线，也保障通关效率。
3: 八月八日，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举办期间，由东莞市潮玩协会组织的产业板块系列活动在东莞石牌镇中国潮玩之都漫博中心举行。系列活动围绕国宝潮起、万物共生、国潮非遗、万物新生、潮玩赋能、文旅共生、IP 赋能、百业换新四大主题，以四场产业对接会搭建跨界交流平台，推动文化资源、IP 资源与产业需求深度连接。
7: 上午首场活动博物馆 IP 城潮玩产业跨界对接会以国宝潮起、万物共生为主题，邀请熊猫基地文创中心执行主任石振红、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文创产业部主任黄华、东莞市博物馆馆长李立松等文博机构代表，围绕博物馆 IP 如何突破最后一公里展开圆桌对话。东莞市博物馆现场发布新馆 IP 合作需求，向潮玩企业释放合作信号。下午首场非遗艺术与潮玩产业融合发展大会以国潮非遗、万物新生为主题，贵州非遗舟级传承人杨在荣身穿百鸟服，现场展示苗绣技艺。贵州青鱼兰农业投资有限公司创始人青曼分享非遗产业化探索，国潮山海经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巧妹带来龙生九子从上古神话到全球潮玩 IP 的案例，当代艺术家蒋云格携实物作品分享非遗艺术的当代转化。圆桌环节围绕非遗的潮玩表达、千年记忆如何被重新看见展开深度讨论。第三场文旅产业融合对接会以潮玩赋能、文旅共生为主题，从文旅目的地内容焦虑、城市 IP 资产化、国际 IP 在地生长、区域 IP 与产业带咬合、景区文创破局等维度分享观察。收官场全域产业跨界对接会以 IP 赋能、百业换新为主题，企业代表与国际嘉宾参与中日 IP 产业圆桌对话，共同探讨 IP 出海路径。系列活动期间，东莞市潮玩协会与多方签署四项战略合作协议，覆盖版权赋能、文旅融合、创意人才培养和国际市场拓展四个方向。东莞市潮玩协会自成立以来，以 IP 为核心，搭建全链条服务体系，推动东莞从制造强势向 IP 强势跨越。目前，全市设潮玩生产规上企业达112家，工业总产值超238亿元，同比增长19%。潮玩产业已纳入东莞25条重点产业布局，112平方公里的潮玩文旅片区正加速从规划走向实景。本次系列产业对接活动依托第十六届漫博会平台，汇聚文博、非遗、文旅、国际 IP 等多领域资源，为东莞潮玩企业搭建起跨界合作与资源对接的桥梁，推动潮玩产业与多元领域深度融合，助力东莞从中国潮玩之都迈向全球动漫潮玩 IP 策源地。
3: 连日来，各镇街、园区持续推进虫媒传染病防控工作，重点落实公共区域清洁消杀、积水清理等举措，共筑公共卫生防线。
8: 在长安镇这个住宅小区，物业工作人员正在对小区绿化带等重点区域喷洒药物，同时在地下车库、排水沟渠等点位投放药剂杀灭蚊子幼虫。该小区每周至少开展2次环境卫生整治及防蚊灭蚊消杀作业。小区物业工作人员，
9: 我们会从整个小区它的公共区域，从小区的路面到我们的大堂啊、楼层，一直到我们天面，一直持续到我们的地库，那么这些区域的去做一些清杂物、清垃圾以及我们的积水，然后来确保我们这些区域它的虫媒防控是能够落实到位的。
8: 凤岗镇各村社区持续组织工作人员开展防蚊灭蚊专项整治行动，聚焦顶楼天台、厂区、沿街商铺等重点点位，集中清除蚊虫滋生隐患，动员商户落实门前三包。在观景头村，工作人员

0: 人员对一些住宅天台堆放的废旧杂物、闲置盆罐进行集中清理，并借助吊机高空作业清理高空杂物，补齐高空区域环境整治短板。在油干布村某厂区内，工作人员对厂区角落堆积的垃圾、泡沫等废弃物进行全面清理，细致排查厂区闲置空地、露天堆场等薄弱区域，彻底清除各类易积水杂物和卫生死角。2026年松山湖虫媒传染病疫情处置入湖调查应急演练近日在松山湖北部片区举行。本次演练模拟某公租房住户出现发热、关节疼痛及皮疹等症状，就医后确诊为肌孔啃亚热。实战演练涵盖了划定防控区域、入户队伍组建、培训、入户排查及病例搜索、张贴标识、登记管理台账、滋生地清理等疫情处置多个核心环节。通过实战演示，全面展现小区在疫情发生后的应急响应流程。下来，松山湖将持续开展虫媒传染病应急处置相关工作，进一步筑牢园区群众健康防线。
1: 自百千万工程和美乡村创建工作推进以来，遥不振幅山村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精准发力，全域提质，通过道路换新、风貌整治、设施升级、休闲空间改造等一系列民生提质工程，让乡村颜值与民生质感双向提升，全方位完善乡村功能。
2: 道路面貌的迭代升级是福山村和美乡村建设最直观的变化。改造前，村内三条核心干道均为老旧水泥路面，长期使用后路面破损坑洼，加之缺乏完善的人行道和照明设施，严重影响村民日常出行和辖区企业生产通勤。针对道路各类痛点问题，福山村借力百千万工程建设，对三条道路进行整体改造换新。如今畅通的道路、亮丽的街景，让村居整体气质焕然一新。
3: 之前的路是比较烂的，而且坑坑洼洼，这一排全是那种老树，然后地板还有没有灯，确实变化挺大的。很高大厦，这灯也很漂亮，路也是宽了，平平整整的。
4: 那上课之后呢，通过跑后梁啊，那方便的开一个车辆出行，不得让人出行，对吗？
2: 除道路提质工程外，福山村统筹推进景观打造、休闲场地、公共配套等多项基础设施建设，民生休闲配套不断完善，村内儿童公园翻新工程顺利竣工，改造后的游乐场地安全舒适，趣味十足，为村里孩童打造优质玩乐场所，充实了村民亲子休闲生活。与此同时，村内菜地景观、围墙修缮、老街巷沟渠加盖整治等民生基建项目均落地完工，人居环境细节持续优化。
5: 辽布镇福山村党委委员、村委会副主任尹金海：
6: 福山那就开那个八千万五百乡亲，那个红布推转成那种，那里整天就走啊，那个幸福路、石山街、前门街，同埋那个儿童路也翠园啊，那个鬼臭啊。那文具举养渠啊、美女藤椅啊、会客厅啊、出古桌，同埋那个历代前巷里面呢做粗暴嘅推撞，佢举手啊，通过呢个举手呢，前门啊口、老板口、出行啊、柜子个洗色斗同埋康复间呢，做大大推进。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8: 还记得标志性太空步、经典45度前倾舞台名场面吗？伦敦西区原版致敬音乐剧、致敬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登陆东莞玉兰大剧院，专业原版演出团队演绎30首传世金曲，沉浸式重现流行之王传奇舞台。8月19日至23日，相约玉兰大剧院，重温青春回忆，共赴经典盛宴。门票火热开售。
1: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8月8日晚，2026年东莞市篮球联赛甲级赛事东城主场首战在东城体育公园燃情开打，东城队以93-81击败万江队，斩获主场开门红。比赛开打前，户外篮球嘉年华、特色文化展演轮番登场，把赛场变成热闹十足的全民体育盛会。
9: 赛事还未正式开启，户外篮球嘉年华率先热闹起来，互动打卡、品牌展销、美食集市等多元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提前到场，沉浸式感受篮球运动与城市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 现场文艺展演。

0: 同样亮点纷呈，打击乐节目鼓舞弯曲，气势昂扬，少儿街舞奇峰逐梦活力，东城活力满满，联赛主题曲越战越勇唱响赛场，不断点燃现场观众热情。开球嘉宾张家杰，
1: 通过篮球运动希望可以带给更多的人快乐，更多人健康的生活。
0: 现场观众，
2: 整个活动现场的氛围特别特别好，助威团啦啦队这些除了像今天舞台之外呢，还有一个比较吸引我的点，就是我们东城的一个 IP。
0: 19:30，比赛正式鸣哨开打，两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攻防转换节奏飞快，比分交替攀升，比赛悬念十足。下半场，东城队15号主力前 CBA 球员周占东发挥亮眼，多次撕开对方防线，全场拿下36分，成为球队实现反超的关键。在他的带动下，东城队牢牢掌握比赛主动权，内外线多点开花，不断拉开分差。万江队虽全力追赶，但东城队稳守攻势，最终比分锁定93-81，东城队拿下本场胜利。东城队球员周占东，
3: 我觉得今天打的都不错，完了我这个队友给我创造机会也不错，给我传的球也很好，所以我能今天有这么好的表现。因为第一场比较重要嘛，完了万江我们没有打过之前，所以今天的胜利对我们意义其实蛮大的。
4: 在麻冲古梅体育馆，麻冲对阵大朗的比赛也同步打响。经过激烈比拼，麻冲男篮105-93拿下主场胜利。
0: 主场作战的麻冲开局并不占优，大朗依靠稳固防守掌握场上主动，半场结束以61-56手握比分优势。即便球队处于落后，现场球迷依旧不遗余力为麻冲男篮呐喊鼓劲。麻冲队球迷，
5: 本届麻冲队的人员更加年轻化，同埋咧敢打敢拼，而且整个速度包括佢哋整个拼劲咧，非常之有力，有杀伤力，有嗰种咧叫做穿透力。
0: 下半场一边再战，麻冲队发起猛烈反扑，将比分改写为82-76，实现反超。末节决战，麻冲全队状态稳定，轮换阵容持续筑牢防守防线，牢牢守住领先优势，不给对手翻盘机会。中场哨声响起，麻冲男篮105-93拿下主场胜利。麻冲队队长肖海亮，
6: 因为这只是小组赛的一场比赛，赢了并不代表什么啊，关键是后面的那个淘汰赛，所以说我们如果不解决这个默契不足啊，训练时间不够的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很难去走远啊，所以说我们接下来要复盘这场比赛啊，希望就是我能够以队长的这个身份去告诉他们每一个战术怎么跑，或者是防守的呼应啊，我希望我能够做得更多一点。
0: 据了解，2026东莞市篮球联赛甲级赛事将持续到10月，后续还将有多场焦点赛事陆续上演。
4: 8月8日晚，粤语经典歌曲大赛决赛暨颁奖典礼在东莞市体育中心举办。历经4个月层层角逐，26位晋级选手同台比拼，现场决出各大奖项。该赛事是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推出的2026年十大群众赛事活动之一，秉持投资于人、全民参与、以赛促学的办赛理念，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传承注入鲜活力量。
7: 本次决赛创新设置双赛道并行、多轮淘汰竞赛模式，分设经典赛道与原创作品赛道。赛场之上，既有耳熟能详的粤语金曲演绎，也涌现出扎根岭南土壤的本土原创音乐作品。参赛选手凭借扎实唱功与真挚情感，致敬粤语音乐经典，充分展现新时代粤语音乐蓬勃的生机与活力。原创赛道东莞赛区选手肖天全，
8: 这首歌是来自东莞塘下镇镇 BA 的主题曲，让大家更多的去认识到我们东莞篮球的魅力。
7: 赛事设置经典竞演、合唱配对、终极对决三轮比拼，由7位华语乐坛专家组成评审团现场打分评议，最终角逐出经典赛道、原创赛道、金银铜奖、最佳原创作品、最佳唱功等5个单项奖也同步揭晓。赛事经典赛道金奖获得者包文熙，
9: 也很感谢能在这个舞台上唱这些非常经典的歌曲给大家听，然后呢，在场有非常多的观众，也有非常多的互动还有欢呼，我也觉得给了我很多能量，我会一直唱下去。
7: 赛事经典赛道金奖获得者李文化，
10: 我感谢主办方为我们提供了一场非常温暖的音乐之旅，在这里结识到了非常多的热爱粤语歌的同好，然后也加到了非常多优秀的音乐人，然后可以跟他们一起学习进步。
7: 作为广东省2026年十大群众赛事活动，大赛。

0: 自开赛以来，共征集有效参赛作品1096个，其中经典赛道932个，原创赛道164个，吸引国内多省份以及港澳地区音乐爱好者踊跃报名。参赛选手年龄覆盖7岁至70岁以上，真正做到全民广泛参与。赛事评委、中国音乐家协会流行音乐学会常务副主席陈小琪：
1: 这次比赛可以说是广东历史上吧，最高规格的一次粤语歌曲的一个大赛，所以这次是得到了整个社会，包括所有的音乐界的人士的支持。
0: 赛事执行方，东莞市文化馆馆长黄小丽：
2: 大家听起粤语歌，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想起我们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广东人的那种拼搏精神。
3: 8月8日，东莞市工会图书馆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输赢赏析系列活动正式启动，首场影片《血战湘江》在东莞市工人影院放映。活动采用观影加赏析的形式，引导广大职工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
4: 《血战湘江》聚焦长征进程中战况惨烈的湘江战役，生动再现红军将士浴血奋战、忠诚奉献的英雄壮举。现场职工认真观看影片，不少人被红军百折不挠、坚韧不屈的革命精神深深感染。观影结束后，设置赏析点评环节，点评人围绕《血战湘江》的时代背景、人物刻画、艺术表现展开深度解读，帮助观众更加立体全面地领会影片蕴含的精神内核。
5: 我自己是受益匪浅，通过这一次电影的解读和书本的解读，结合我们的老师的解读，能深刻认识到我们革命先辈为我们现在美好生活付出的力量。同时，我也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让孩子们也能感受到这种红色的力量。
6: 对于历史，让孩子更加了解，然后结合书本上的内容，更懂得历史，以前的就是老一辈的共产党他们的艰辛。
4: 该系列活动由东莞市工会图书馆策划举办，活动周期从8月延续至10月，继《血战湘江》之后，还将陆续展映《绝地重生》《勇士连》《大会师》三部影片，分别对应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等长征重大历史事件，串联起完整的长征历史脉络。每场活动均沿用观影加赏析模式，邀请专家学者现场点评，并配套推荐长征主题读物，以书影共读的形式为广大职工打造沉浸式多维度的红色阅读教育体验。
3: 本次新闻编辑邹薇，监制田飞月，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之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7: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8: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7: 阳光1008，
8: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3: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4: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3: 那看不见呢？
4: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3: 啊，妈妈，我好害怕。
4: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3: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4: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3: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绿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1: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雅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2: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1: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2: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1: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2: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1: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0: 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2: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3: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商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请你接受这个世界上突如其来的失去：洒了的牛奶、遗失的钱包、走散的爱人、断掉的友情等等。当你做什么事情都于事无补的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让自己过得好一点，理解那些一直追逐却还是没有如愿的，放下那些已经逝去还是难以释怀的，也别忘了跟那个一直活在别人眼里的忘了快乐的自己说一声算了。生活很短，好好爱自己，开开心心的去过，其实比什么都重要。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9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郑中基是歌手，也是演员，而且呢，大家都说他天生喜感。曾经一度以为天生喜感的郑中基会接上星爷的班，只可惜后来烂片越演越多，一直到他凭借《暴龙哥》一角砍下了香港金像奖最佳男配角那一刻，才仿佛看到了郑中基作为演员的成长。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轻一辈呢，是在很多音乐的综艺节目当中，通过评委老师这个身份来认识哈林庾澄庆的。他拥有着全能的音乐才华，他喜欢玩翻唱，喜欢玩颠覆性的造型，玩编曲，玩唱腔，而且呢，作曲的风格非常的广泛，而且他本人也精通各种乐器，舞台魅力十足，在音乐圈当中有着一个很特别的外号，叫做音乐顽童。你喜欢的命中注定或者让我一次爱个够，都是哈林庾澄庆的作品。

0: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1: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2: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说起梅艳芳歌手的这个身份，你一定有很多歌可以唱，但是如果要说起梅艳芳的演员身份，是不是一下子有很多电影的形象涌上心头呢？梅艳芳在涉足影坛之后，凭借《胭脂扣》四获影后，可以说是真正的歌影双栖。而且梅艳芳的身上散发着一种大气的气质，哪怕是和张国荣、梁朝伟、周润发这些大咖走在一起，也丝毫不显柔弱。而曾经跟梅艳芳一起主演《东方三侠》的杨紫琼也说过，梅艳芳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在粉丝们的心中，吴青峰的头衔除了歌手、偶像、创作人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单口相声演员。他能够在各大综艺节目当中妙语连珠，而且在拥有几万人的舞台上还可以连说几个小时。可是我们不知道的是，少年时期的吴青峰其实也非常的内向。还好当一张王菲的专辑，这张叫做《天空》的专辑让他第一次接触到流行音乐，并且产生了兴趣。但那会儿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也会以歌手的身份站在舞台之上。

说起《超级星光大道》这个节目，肯定要说起的一定还有杨宗纬这个名字。2007年，第一季《超级星光大道》轰动了整个台湾，对于后来的台湾乐坛也造成了强烈影响。不过，在那会儿，现在大红的林宥嘉，还有去踢馆的金毛狮王萧敬腾，包括杨宗纬，他们都还是青涩的少年。在那个时候，其貌不扬的杨宗纬其实并没有引起多少注意，不过等他开口唱歌，主持人陶晶莹之前的评价山顶洞人就变成了夸赞催泪歌神。

我们总是希望自己会被温柔以待，很多时候以及很多人其实都是被温柔环绕着而不自知。我们以为自己已经认清了生活的真相，而事实上我们只是过分在意了想去关注的那一些片面。如果用心来体会，把掩藏在细微之处的美和可爱的事物辨认出来，我们就会发现自己一直被宠爱着，而且同时说不定你正是身旁的那些人的温柔。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偶然相遇，我们也会偶然的就分离了。刚刚见面时，总觉得来日漫长，不懂得吸取眼前人，还以为有许许多多时间可以用来争吵、原谅和理解。然而，热络的情谊也会慢慢被消磨，尤其是生活有太多的措手不及的变化，比春天还多，所以不经意间，也许两个人便错过了。那些后知后觉生出的惋惜之感，就像你站在春日的末尾，看着一地的落花，纵然你知道此生还会有一个又一个盎然的春日到来，但你也知道有些人错过了便不再重逢。

0: 走在生活这一条漫漫长路，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渴望身边能够有人相伴，能够消解孤独。但是你往路上一看呀，路途上都是行色匆匆的旅人，他们都朝着一片苍茫的前方迈步。只有当那一群飞鸟鸣叫着越过高山，或许才会有陌生的目光在空中相遇。漫长的冬眠积蓄着力量，对爱的渴望也是一样，会在春天的暖阳里破土而出。希望你期许的遇见也在下个季节等待着你。
1: 去惯了另一个城市的天气。

就是辛晓琪的《领悟》。说到领悟，不能不提到辛晓琪音乐路上的贵人李宗盛。正是他为辛晓琪量身定做的一首《领悟》，让辛晓琪一炮而红。而这首歌也唱尽了写歌人李宗盛和唱歌人辛晓琪的情感故事。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0: 因为当年轻松活泼的音乐风格，也因为当年那一首让他大火的《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让他获得了一个炸鸡少女的外号。后来凭借专辑，阿斯还拿到了最佳民谣歌手奖。鬼马的旋律，独特而富有韵味的唱腔，细腻而又洒脱的歌词，这就是阿斯的歌曲。他总是能够唱出藏在我们心底最深处那一份莫可名状的情愫。
1: 喂

在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当中，很多人再次关注到了音乐人叮当。叮当曾经为了做音乐剧，在大众视野里消失了几年，但是并没有削弱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她是一个红过的专业女歌手。2003年的时候，五月天的经纪人在台下听到了叮当的歌声，觉得这个女孩是一个可造之才，于是叮当就签下了5年的合约，成为了滚石的艺人。等待多年之后，终于在电视剧《下一站幸福》里，叮当唱的主题曲《我爱她》让她大火。

说起主持人谢娜，一定会有人提起歌手张杰。他不仅是一位实力派歌手，而且和老婆谢娜的爱情故事也称得上是模范夫妻的典型，让人羡慕。很多人到现在都能记得当年他和谢娜的婚礼，在云南迪庆香格里拉结婚，并且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女儿。事业的成功和婚姻的成功在娱乐圈里面算是一种别样的幸福。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匆，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归人。你拜什么真云妖狐附了身，他染色太深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浓金妆花，人笑痴。他年壮浓，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怎料到葬花诗句，到头来雨惨终成。此际人道弥留。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0: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3: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6: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3: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7: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3: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8: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3: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 7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十五五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

0: 破局。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1: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0: 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五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2: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0: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 1.2 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3: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啊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0: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6: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7: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点40分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枝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点55分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8: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9: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

0: 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 21.56 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力介绍，
1: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0: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2: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3: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四中队中队长梁浩，
2: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4: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5: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6: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7: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从环比看， CPI 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2 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 10.7%， 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 1.3%， 鸡蛋价格下降 2.1%， 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 0.8% 转为上涨 4.1%。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9: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 11.3%、 5.5%，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 7.2%、 6.5%。
8: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0.9%，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 3.5%， 环比下降 0.7%。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0: 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1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12: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 4.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2%， 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14%。 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13: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临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12: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五成。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14: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 同比增长了超2倍。
12: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

0: 过 20%。 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 100.8%、 20.8%。
1: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汇聚新场景、新业态，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2: 近日，广州琶洲地铁站内的一处近千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十分受欢迎。这处夹层空间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改造成匹克球馆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又是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3: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2: 不止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近期也办起了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4: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
2: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跳出了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多了人情味儿。
5: 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强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 9.5%。 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
6: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日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内容共5个部分，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 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昨天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随着渤中196、渤中266等深层前山油气藏相继投入开发，我国海上深层前山累计贡献油气产量超600万吨，开发能力实现显著提升。
6: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北京时间昨天上午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1: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昨天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

0: 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陆军司令9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该国的敌对行动做出坚决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将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
1: 昨天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的日子，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2: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9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9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
3: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2: 我认为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不好的。
4: 日本是一个低粮食自给率的国家，到底要拿什么去打仗？我本来就反对战争，对高市政权现在做的事情也十分不满。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9号晚发布通报说，俄防空部队当天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还说，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空袭，敖德萨关键能源设施遭遇重创。乌方持续对俄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乌方称将让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至俄罗斯境内。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9号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和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
0: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9号凌晨至早间共报告8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2人伤情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8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6: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今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各奖项将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产生。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7: 从目前监测情况来看，本轮油价依旧维持下调预期，当前预计下调油价395元每吨。据测算，汽柴油价格将下跌0.30到0.36元每升，最终调价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6: 本周六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将举办一系列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今年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场活动将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8: 过去一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90%。今年的全国生态日将有哪些最新动态？我和我的同事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6: 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9: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强调，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6: 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分别将于本周3和本周4公布。

0: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1: 有分析称，相关数据将影响美联储对美国通胀走势的判断，继而影响其货币政策到底是降息推就业还是加息抗通胀。在相关数据出炉之后，市场将做出反应。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七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0: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的7点06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1: 早上好，我是丁慧。
0: 嗯，这两天这今天一大早出门都30多度，是吧？
1: 嗯，高温。
0: 这个周末恐怕大家都热毁了，
1: 宅在家里啊，开空调凉爽一下。
0: 对，这一出门这个热浪逼人的。
1: 对啊。
0: 这波的高温呢，恐怕还得持续几天。
1: 嗯，
0: 今天、明天呢，最高温度依然会达到这37度。
1: 哇，
0: 好像这个白天出去，这个体感温度还不止37度，
1: 感觉都有38、39度了，
0: 非常的暴晒，是吧？
1: 是。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好的，今天呢依然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局部会有短时的雷阵雨，29到37度啊，可以说今明两天的最高气温都达到了37度，非常的高温炎热，大家要注意防御了。那从周三开始，12号到13号啊会有雷阵雨，但是这个气温呢也是高温炎热，稍稍的下降1-2度，35-6度啊。14号到15号这个雷雨会变得频繁起来，间中雨势较大，那高温天气会稍稍的有所缓解，比如说本周五、周六这个最高气温呢，去到了

0: 是23度啊，降了5度的样子，应该会稍稍的凉爽一点点。
1: 其实立秋之后算是秋天了、这个咱们广东这边秋老虎啊现在才刚来，
0: 太厉害了。
1: 之前下雨的时候的温度还并不高哈、所以说呢，我看这个一些网友晒在北方啊，山东以北啊、东北那边四季确实分明，立秋之后凉了，那边开始、
0: 瞬间凉了
1: 啊、还录的视频说跟空调说明年再见。
0: 哎，可能北方早晚的温差已经明显了。
1: 对，咱们这边呢才刚刚开始哈、
0: 嗯、
1: 所以说呢大家还是要留意，这两天就我也是互相正气猛灌是吧，
0: 哎，
1: 空调一天早晚开着，但是呢还是要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啊。好，接下来呢周一的早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呢朝管高速东向南永管高速附近拥堵 1.61 公里，新城路南向北从松山湖大道到工业北路拥堵904米，滨海大道北向南金山四路附近拥堵862米，朝晖路南向北拥堵928米，东江堤路西向北中堂东江路附近拥堵226米。
0: 我们再来看一下东深路的南向北拥堵1.38公里，东深二路的南向北从东深路到环市东路拥堵633米，环城南路辅路的东向西从管城立交桥到一中人行天桥拥堵544米，环管快速的西向东环管路桥附近拥堵1.72公里，以及东部快速干线的南向北从辽步立交桥到唐纯通道桥拥堵1.02公里。
2: 夏日科普，小心得上空调病。
3: 又到了夏天，太热了。所谓空调 WiFi 西瓜是夏天标配，许多人是真想待在空调房里不想踏出半步，可是一在空调房里待久了，人便会出现疲乏无力、四肢肌肉关节酸痛、头痛、腰痛等症状，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在有空调的密闭室内5至6小时后，室内氧气下降13.2%，大肠杆菌升高1.2%，红霉色菌提高1.11%，白喉菌升高0.5%，其他呼吸道有害细菌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正是长期处在这种环境中工作生活的人，往往会不知不觉地得了空调病。空调病主要发生的原因包括以下方面。一种情况是由于室内外温差较大，机体适应不良，人体的植物神经系统难以适应，就会造成人体的生物节律及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另外，空调房间密闭性强，空气流动性差，风量小，长时间不开窗，阳光不足，致病微生物容易滋生。同时，由于空调在吹的过程当中会引发空气比较干燥，室内或者是房间的温度相对湿度比较低，就会对人体、眼、鼻以及黏膜都有不利的作用，从而导致出现鼻塞、头昏、打喷嚏、记忆力减退，还带有皮肤发紧发干、易过敏、皮肤变差等等的症状。易患的人群主要是老人、儿童和妇女。为预防空调病，首先记住这三不要。不要24小时开空调，晚上或上班时间可以关上。不要把温度调得过低，和室外温差不要低于7度。不要24小时关闭窗户。
2: 赶快记下来。
4: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1: 好，继续回到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首先呢，我们来聚焦省运会。昨天晚上，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在茂名举行。 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并宣布运动会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

0: 力出席并致辞。
1: 当晚的茂名奥体中心激情涌动，万众欢腾。20时开幕式正式开始，在全场观众注目下，仪仗兵护卫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健步走入体育场。在澎湃激昂的乐曲声中，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会旗、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会旗入场。随后，裁判员、各参赛代表团代表依次入场，全场观众用热烈的掌声向他们表示欢迎。
0: 入场仪式完毕，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高高飘扬。孟凡丽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各位来宾表示诚挚欢迎，向所有参与赛事筹备、服务保障以及关心支持广东体育事业发展的各界人士致以衷心感谢。他说，广东体育底蕴厚重，荣光璀璨，一代代南粤健儿奋勇拼搏，创造了中国体育多个历史性突破。
1: 党的18大以来，省委省政府和各级党委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推动群众体育蓬勃开展，竞技体育屡创佳绩，体育产业不断壮大，体育强省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本届省委省运会和省残运会是15届开局之年，我省举办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
0: 希望参赛运动员超越自我，勇于挑战，拼出最佳状态，赛出最高水平，亮出最美风采，取得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希望赛事组委会全体工作人员精心组织，热情服务，共同为全省人民呈现一场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会。全省上下要以本届省运会和省残运会为纽带，进一步凝聚起全省各地比学赶超、奋勇争先的合力，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中走在前列。
1: 据悉，本届省运会和省残运会以21个地市代表团为参赛单位，其中省运会预计参赛运动员达2.5万人，设竞技体育组、群众体育组两大组别。竞技体育组共设置34个大项、50个分项、934个小项，参赛运动员以18岁以下青少年为主。群众体育组共设10个大项、70个小项。省残运会预计参赛运动员2200多人，共设置24个大项、26个分项、1107个小项。
0: 我们在聚焦漫博会啊，这两天漫博会也是举行的如火如荼啊，在8月8号。石牌镇在漫博中心正式揭牌成立潮玩设计人才实训中心，并组建潮玩产业协同创新联合体，这两大平台搭建起正校企协同合作载体，补齐产业设计人才短板，畅通创意对接、成果转化渠道，为潮玩产业高质量发展蓄力赋能。
1: 据介绍，潮玩产业协同创新联合体整合潮玩龙头企业，上下游配套厂商、行业协会、高校院所等优质资源，搭建产业融合发展平台。平台聚焦技术攻坚、原创 IP 研发、成果落地转化、产业提质升级等核心领域发力，全力打造全国极具影响力的潮玩产业发展高地。
0: 而潮玩设计人才实训中心紧贴行业岗位需求，提供技能实训、就业对接、创业孵化等一站式配套服务，定向培育原创设计、 IP 衍生品开发、潮玩建模打样等专业人才，持续为本土潮玩企业输送高素质设计力量。两大平台联动互补，协同发力，精准破解产业人才紧缺难题，全面激活潮玩产业创新动能。
1: 活动现场同步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产学研授牌、高校合作颁证等系列重要的环节，持续深化湾区文创领域产学研深度融合。其中，潮玩设计人才实训中心与香港中小企业研究所达成港澳人才引进战略合作，打通港澳优质设计师引进落地通道，推动粤港澳创意人才设计资源双向互通融合发展。

0: 蚊子活跃的季节，受身边朋友欢迎的程度与被蚊子喜爱的程度成正比，能够吸引飞针攻击的人形蚊香可太抢手了。毕竟蚊子吸血叮人时，向人体注入的口水中含有乙酸、抗凝血剂以及成分不明的蛋白质，会引起人体的过敏反应，让被叮咬的部位又痒又肿。面对这种随地吐痰的生物，如何才能了断和它的缘分？蚊子寻找叮咬目标，主要是靠小触角来感知空气中传来的人体信息，搜索半径大到足以达到人类在明它在暗的效果。人体排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中的一些成分都是重要信号。此外，蚊子的触角里还有受热体，可通过细微温差变化感知到人体的存在。再加上蚊子喜欢在较黑暗的弱光环境下吸血，所以如果我们穿着反射光线较暗的深色衣服热出一身汗时，人形蚊香包装成功。因此想要尽量不被蚊子盯上，就反着来，从颜色到味道上都冷淡一点，比如穿浅色衣服，不吸热也不招蚊子，运动或热出汗后赶快洗澡。对于那些躲也躲不掉坚持骚扰咱们的蚊子，别犹豫，上巴掌。相比苍蝇，这可是蚊子留给咱们的 bug。 和苍蝇不同，蚊子在飞行时路径往往比较单一，速度也略慢，使得人们在观察到蚊子后相对容易去预测其飞行轨迹，从而精准出击。但如果我们像鼓掌那样双手左右运动去拍蚊子，那么有可能拍掌声音震天响，摊开手时却空荡荡，结果给蚊子的敏捷走位鼓了个掌。蚊子翅膀的构造和其独特的飞行方式，让其上下飞行的动作更灵敏，因此在上下的方向上更容易堵截到它们。这下蚊子哪还分得清是你的手掌心还是飞不出去的五指山，可真是一个防蚊的好兆头。
1: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2: 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个交流活动。8月7号，由广东公共外交协会、东莞市政协联合主办，东莞公共外交协会承办的2026年东盟合作日暨广东东莞东盟经贸合作交流活动在东莞圆满结束。活动邀请了新加坡、老挝、马来西亚等东盟多国的驻穗总领事及领馆官员、华商代表、在粤商协会代表和部分东莞企业，共230多人齐聚参与，共商开拓东莞东盟经贸合作新局面。
3: 期间，东盟驻穗的领事官员、华商代表和在粤商协会代表出席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开幕式，实地考察中国潮玩之都漫博中心相关展区，零距离感受东莞动漫产业的深度与厚度。现场组织华商代表与部分参展潮玩企业召开东莞东盟潮玩产业供需对接会，围绕东莞潮玩产品开拓东盟国家市场，推动潮玩企业出海发展，加强东莞潮玩企业与东盟国家华商合作等事宜进行深入交流。
2: 8月5号，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布公告，全面启动全省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普查工作，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遗产名录、优化意见和新线索。东莞将积极跟进落实相关普查任务，深挖本土珍贵农耕资源，进一步更续岭南农耕文明，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据了解，全省普查工作自2024年底铺开，覆盖全省21个地市、100个县市区，全面摸排各地传统农业生产系统的基本情况、地域分布和存续现状。经过前期摸排，现已梳理出248项具备保护传承价值的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囊括粮油、果蔬、茶叶、林业、畜禽、渔业以及复合农业系统等多个类别，形成广东省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普查初级初步项目名录。
2: 作为岭南农耕文化的重要阵地，东莞拥有特色荔枝、麻虫香蕉等一批底蕴深厚的传统农业资源。接下来，东莞将主动对接全省普查部署，扎实做好本地农业文化遗产挖掘、梳理、上报工作，把散落在乡土间的农耕技艺、传统种养系统发掘出来。
3: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项技能大赛。8月8号，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在河源顺利落下帷幕。

0: 本届赛事集结粤港澳三地23支代表团173名厨艺精艺同台竞技，在刀起勺落烟火升腾间比拼技艺，淬炼匠心。东莞市代表团凭借精湛的技艺和出色的发挥，斩获二等奖一名、三等奖四名、优胜奖一名，获一二三等奖名次总数列全省第二的辉煌战绩。
1: 作为2026年广东十大群众赛事活动之一，赛事全面对标世界技能大赛和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的评判标准，聚焦粤菜传统技艺传承、创新菜品研发与地域饮食文化融合。面对全省22支代表队共165名精英，东莞派出的8名选手沉着应战，在名厨组与新秀组的激烈角逐中脱颖而出，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0: 为进一步健全教育系统安全生产责任体系，着力提升重大事故隐患排查处置能力，全面锤炼全市教育系统安全队伍履职本领与专业素养，8月6号，东莞市教育局在市中小学教育发展中心举办教育系统安全生产专题宣贯培训会议。
1: 培训会上，安全专班宣贯组同志围绕校园消防安全规范化管理、隐患排查治理、应急处置能力等关键工作，系统讲解安全隐患判定标准、安全检查流程、典型安全案例、校园安全一校一档规范化建设等重点内容进行了系统解读。
0: 参训人员认真参训，深入研讨，结合日常安全管理工作交流经验，互补短板，进一步厘清了工作思路，规范了工作标准，提升了实操能力。大家一致表示，通过本次专题培训，对教育系统安全生产的工作意义、实践要求和核心任务有了更加深刻全面的认识，为常态化抓实安全工作筑牢了思想根基，夯实了业务基础。
2: 夏季是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对人的身体健康有着很大的影响。为了保持身体健康，我们需要注意夏季的饮食卫生和营养搭配。首先，饮食卫生非常重要，我们需要把饭菜进行充分的加热，防止因细菌感染引发各种肠道疾病。其次，夏季非常炎热，我们不要过多的吃冰糕、冷饮和冰镇啤酒，尽量避免过于寒凉的食物，以免对胃肠系统造成伤害。为了增强机体免疫力，我们建议多吃蔬菜，尤其是一些深色的蔬菜，如西兰花、胡萝卜、番茄等，其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及维生素 C 等物质，有助于为人体补充维生素。此外，夏季气温高，容易缺水，因此我们要多喝水喝汤，每日应少量多次饮用白开水，并可以饮用绿茶、绿豆汤或酸梅汤等饮料消烦除渴，多喝汤也能增强食欲。最后，夏天大部分人都喜欢吃烧烤，但是烧烤是一种偏于燥热的食物，因此我们不宜过量食用，且在制作时应注意调料的用量，尽量避免添加过多辛辣刺激的调料。此外，油腻的食物也会加重胃肠的负担，容易导致厌食。总之，夏季饮食需要注意卫生，营养搭配，多吃蔬菜，多喝水喝汤，避免过于寒凉和辛辣刺激性食物，这样才能保持身体健康。
3: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4: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4: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1%。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7:37继续回到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1: 我是丁慧。
0: 这个暑假啊，安全特别重要，是吧？比如说我们刚刚聊到了这几天这个高温，大家还是要防暑降温。再一个呢，就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防溺水工作，为切实防范夏季溺水安全事故发生，全力守护辖区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生命安全。望牛墩镇网格管理中心立足网格化治理优势，全面开展防溺水巡查专项行动，通过隐患排查、劝导管控、宣传引导多维发力，织密织牢辖区水域安全防护网。
1: 行动开展以来，网格员对辖区各类水域开展全面摸排，逐一完善水域台账信息，对现有水域建档资料查漏补缺动态更新，实现辖区危险水域底数清、情况明、信息准。同时严格落实网格巡查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不留盲区，不漏死角。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网格员的介绍。

0: 在夏季，我们会对辖区内的重点水域、池塘、水库进行一个高频次的巡查。我们不仅会检查警示标语是否清晰，同时也会检查救援绳、救生圈、长竹竿等应急设施是否配备齐全，且能正常使用。
1: 那针对巡查过程当中发现的警示标语缺失、防护围栏破损、安全设施老化缺损等安全隐患，网格员第一时间通过质网信息系统推送至相关职能部门及属地村社区，实行台账式管理、闭环式整改，从源头消除水域安全风险。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一下网格员的提醒。
0: 我呼吁广大市民朋友，尤其是小朋友们，天气再热也千万不要私自到野外游泳。如果想要游泳消暑，我建议到有专业救生员值守的正规游泳场所。
2: 这个野外游泳还是危险大，是吧？一个呢是对这个水的情况啊，水情不太了解，再一个呢没有专人值守啊，还是会发生险情，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高，是吧？
1: 是，
2: 大家还是要尤其是青少年啊，到正规的场所戏水。接下来呢，我们再去到大朗。日前记者在大朗莲头塘水库了解到，该水库加强了水面及周边的巡逻力度，切实做好暑期防溺水工作。记者在大朗莲塘头水库看到，工作人员驾驶巡逻船沿库区水域缓慢巡查，查看岸边浅滩等易聚集人群的区域，劝导私自下水靠近危险水域游玩的群众。随着暑假到来，水库工作人员每天都会开展水面巡查，对在水库边钓鱼游玩的市民进行劝离，告诫市民水深危险。来听听水库管理员的介绍。
3: 我们会看到有游泳的钓鱼的群众，我们会马上劝离他们离开水库边。一般的巡逻次数的最少都2到3期，节假日的3到5期。
1: 为了切实保障暑假期间的安全，大朗镇各水库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实时监测水库的动态，同时呢对救生设备进行检查更新，确保应急器材完好可用，以多项举措严防溺水事故的发生。
2: 好，在防范诈骗方面呢，镇街方面也是做出了相关的工作部署。为进一步扩大反诈宣传覆盖面，提升辖区居民识骗防骗能力，8月5号反诈宣传进社区，筑牢安全防护网，全民反诈进社区首场宣传活动走进当地新民社区，将反诈知识送到家群众家门口。宣传活动现场，反诈中心民警向市民细致拆解各类电信诈骗套路，科普实用防骗技巧，并与现场市民积极互动，通过问答交流的方式进一步强化群众反诈防骗意识，同时向到场市民派发反诈宣传资料。
1: 现场设置形式丰富的趣味游戏摊位、反诈套个圈圈、反诈有奖问答转盘、反诈连连、知识一线牵连线游戏、反诈小拼图等多种多样的反诈小游戏，吸引大批的居民参与。大家在轻松欢乐的游戏过程当中，沉浸式学习反诈知识，充分调动群众参与反诈的积极性。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市民的感受以及相关民警的介绍。
4: 就是说针对这个社区宣传反诈骗这个活动的话，真的非常好。针对这个学习到反诈的一个知识啊，很全面。
5: 我们今天长安镇全民反诈办举行的这个全民反诈进社区的活动呢，也是正式开展了。那么今天呢是首场，就是在新民社区的分会场。那么陆续呢，我们之后会进13个社区，到时候请各位市民呢都是踊跃参加。
6: 夏天来了，又到了学生溺水的高发时段。野外玩水和私自游泳往往是学生溺水的直接原因。也许这时你在江边跑步锻炼身体，正在湖边绿道散步骑行，又或在享受钓鱼的乐趣。如果您看到有学生玩水和私自游泳，请暂时转移您专注的眼神，停下您匆忙的脚步， 劝阻学生远离水边危险区域，通知水域责任人加强巡查，报告治安巡查员强制驱离。您的一个善意举动，也许就能挽救一条生命，一个家庭。预防学生溺水需要您的参与。
7: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即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8: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9: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10: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8: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9: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10: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8: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0: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8: 晨午检要做好，
10: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8: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10: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7: 触摸城市发展脉搏，本土资讯新鲜网罗。逢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东莞综合广播一档关注管义大事小情、贴近百姓民生的新闻资讯节目《东莞早晨》，与您一同开启每天新征程。

0: 好，继续回到东莞早晨，接下来关注一组新闻快讯。8月9号，云浮市云安区体育场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别广东省赛总决赛在当地举行。经过重重选拔，东莞虎门队、中山沙溪队在这里巅峰对决，争夺冠军。虽然东莞虎门队在最后一节比赛奋起直追，但因为前三节比赛失误比较多，最后以68-83不敌中山沙溪队。在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别广东省赛中，7胜1负勇夺亚军。
1: 8月8号至9号，东莞记忆亲子龙舟体验营火热开营。8月8号全民健身日当天，亲子家庭在教练全程教学下学习握桨方法、划桨技巧及水上安全知识，从岸上动作模仿到水上实战练习。8月9号，6支亲子队伍正式竞赛，经过预赛两轮竞速和决赛强强对决，最终决出优胜家庭。教练组为参赛家庭颁发专属纪念证书。那接下来，莞城将会持续依托山洲河优质水岸资源，推出更多亲子研学、亲水体验、民俗文化活动。
0: 8月8号，登峰寻韵莞艺名家会谢岗采风创作活动举行，30余名美术名家与本土美术工作者深入一线采风写生。采风团先后走进谢岗镇美丽墟镇客厅、银屏现代产业园、银山湿地公园，感受谢岗山水与新城共生的独特图景。2026年谢岗八景全民评选圆满收官，银屏登极、银山露营等八大景观正式亮相，谢岗镇将持续深化

0: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1: 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正在报名当中。本届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就会问了，我们公司呢没有音乐细胞，能不能参加？当然可以，公司有原创歌曲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那不想原创啊，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赢。员工里有创作大神，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
0: 好，接下来呢，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暑期的旅行线路啊。说到旅行呢，人生至少要有两次冲动啊，一次是为爱情，那另一次呢，就是要为旅行了。这一次呢，我们就要把冲动留给内蒙古吧。内蒙古梦想旅行团塞上牧歌风情之旅，8月15号团期紧急加推，暑期最后一团，广电粉丝专属价4980元，一价全含，再送价值1280元的娱乐大礼包。草原骑马、沙漠骑骆驼、冲浪车、滑沙，还有私家牧场专属体验，全部打包给你。你会在呼和浩特的晨光里醒来，在希腊牧人的星空下入梦，听大昭寺的钟声，感受银肯塔拉沙漠的浩瀚，邂逅哈素海的温柔。广电主持人全程随行，和你一起记录每一帧风景。名额有限，说走就走的冲动别让它等太久。现在发送关键词内蒙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或拨打43-224143-2241，或者是400-800-7366400-800-7366，锁定你的草原席位吧。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周二早上7点钟再见，
0: 明天见。

防蚊灭蚊科普宣传。小小蚊子也能传播疾病，听说过被蚊子叮咬也能传播蚊媒疾病吗？通过蚊子叮咬传播的一类疾病，其中以登革热、疟疾、流行性乙型脑炎、鼻孔啃哑热等较为常见，在东南亚、非洲等地区广泛流行。那么我们如何保护好自己？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防护的关键。注意以下四点：一、个人防护；二、室内积水管理；三、天台、阳台及门前屋后积水管理；四、室内灭蚊。那么如何做好个人防护呢？一、使用驱蚊剂，含避蚊胺、派卡瑞丁等成分，涂抹于皮肤裸露部位；二、穿着长袖上衣和长裤，使用0.5%绿菊酯处理外衣物；三、选择装有纱窗纱门的住所，使用蚊帐；四、旅行时携带驱虫剂，选择有防蚊设施的住宿。室内积水我们又应该怎么处理呢？一、水培植物如富贵竹应每3到5天彻底换水，同时冲洗容器内壁和植物根部，也可投放灭蚊诱剂或采用物理隔断方式防蚊。

定期检查饮水机水槽、冰箱底部水盆等隐蔽处，防止积水。那么天台、阳台及门前屋后积水呢？一、屋顶房梁、排水槽等应定期疏通，避免堵塞积水。二、天台、庭院内的花盆、泡沫箱、废弃瓶罐等容器应及时清理，闲置容器应倒扣放置，储水容器如水缸应加盖。三、竹筒、树洞应进行封堵，莲花池养鱼防蚊。四、空调冷凝水应及时排进，废弃轮胎在底部打孔或避免露天放置。五、下水井口进行防蚊封堵，有条件的建议将明沟改为暗渠。室内蚊子怎么办呢？一、室内可使用合格的杀虫吸雾剂、蚊香液、盘香等，减少蚊虫叮咬。二、使用发烟灭蚊片或全屋用杀虫吸雾剂施药时，应先关闭门窗，施药后人员离开，30分钟后再开窗彻底通风后方可进入。三、如室内发现有虫蚊滋扰时，应及时开展室内灭蚊。四、蚊虫较多区域可配合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灭蚊工具。蚊媒滋生地有没有好的办法处理呢？为全面降低蚊虫密度，减少传播风险，专业人员将迅速安排消杀、修剪绿化、清理积水、清理卫生死角、宣传等各项工作。一、家庭及个人工作场所，水生植物、水培改沙土种植或定期换水，容器管理，翻盆倒灌、闲置瓶罐倒扣、储水缸加盖，排水系统，疏通排水沟、清理空调冷凝水、投放灭蚊诱剂等方式。二、小区、单位、工地等公共区域，绿化带，清理垃圾杂物、各类积水容器，地下设施，车库集水井、管道井积水，投放灭蚊诱剂。特殊场所，废弃轮胎打孔排水，明沟改暗渠。三、公共场所及外环境，卫生死角，清理城中村、露天老宅、闲置地杂物，市政设施，疏通雨水沟、建筑物凹陷处积水。重点场所，工地、停车场等区域翻盆倒灌，沙土填埋地洼处。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0: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8点整，
3: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东莞上市公司2025年报发布，全市上市公司营收同比增长16%，空港中心船舶进出港破5000艘次，今年上半年货运量同比近翻。四场活动，四项签约，东莞潮玩协会搭台跨界融合，我市各地持续开展重媒防控专项整治行动。2026东莞镇 BA 甲级联赛火热开赛，燃动篮球之城。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0: 近日，东莞上市公司年度发展报告2025正式发布。报告亮出资本市场东莞板块亮眼成绩单，全市 A 股上市公司营收同比增长 16%， 企业梯队持续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显著提升，充分展现东莞制造业当家背景下产业实体与资本市场双向赋能的强劲韧性。
1: 报告数据显示，东莞 A 股上市公司总数达到64家，数量位居广东省地级市第一位，当地诞生首家千亿市值上市公司，百亿市值上市公司增至23家。全市上市公司营收同比增长 16%， 平均营收24亿元，近60%上市管企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赛道。资本市场亮眼成绩的背后，是东莞持续壮大的上市后备梯队与配套政策支撑。5年来，东莞 A 股上市公司规模实现大幅增长，超90%上市公司扎根制造业领域，企业并购活跃度位居广东地级市前列，上市后备企业数量超过340家， A 股 IPO 再审企业26家。随着鲲鹏计划 2.0 落地实施，东莞每年统筹不少于2000亩优质产业用地，进一步做大国资支投基金，力争年内撬动社会投资不少于100亿元，着力打造完善的上市服务生态圈。据了解，2026年初出台的鲲鹏计划 2.0 搭建1133服务体系，推进市镇联动与企业上市破零行动，打通发现培育申报上市全链条服务。政策层面，除每年保障不少于2000亩用地供给外，未来3年还将投入50亿元做好人才保障。市场端，由112只基金组成的国资基金矩阵，实现现代化产业体系全覆盖，上市公司协会搭建多元服务体系，年均开展各类活动超40场，搭建起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科研机构沟通对接的重要平台。
0: 日前，记者从海关、海事等部门获悉，截至8月5日，全球首个直达机场空测的跨关境海空联运项目，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船舶累计进出港突破5000艘次，达5027艘次，其中今年上半年的货运量同比增长近一倍，意味着这条跨境物流大通道运行能级迈上新台阶。
2: 在专用驳船码头，一艘满载国产电子元器件等货物的博运877轮船缓缓驶出，奔赴香港国际机场。这批